0: 北京由中国江苏青年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欢迎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2: 哎，江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次魏老师要到我们江苏南京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出经典的昆曲《狮吼记》。那我们知道昆曲当中大多都是比较的委婉悠扬，然后也是以抒情为主，可是《狮吼记》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喜剧剧目，是以河东狮吼的故事情节为蓝本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核心剧情，还有这部戏的一些特点？
2: 好的好的，狮吼记呢应该算是昆曲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轻喜剧。它其实最早经常演的是两个折子戏，就是梳妆贵池。在我应该是还是学生时期，我就曾经看过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带着王振义就演过这个梳妆贵池。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戏，也希望能够演这个戏。最终呢请到了上昆的周志刚老师来为我和邵征排了这出狮吼记。那这个狮吼记呢，其实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老的本子它都有很多的折子，相当于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影习惯呢，一般来说呢基本上都以一晚演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大戏，有这个起承转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局这样的一个大戏。所以呢我们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当中最精华的折子来作为我们这版的狮吼记。

0: 我们这版的《石火记》呢，其实它是分为四者，首先是归雁，然后是梳妆、跪池、三怕结束。因为当时我们在学梳妆跪池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柳氏啊，都说她是悍妇，但是她缺少一定的心理的支撑。然后相对来说呢，陈继常的这种调皮、这种逗啊，他的这种花心，他也缺少一定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想，其中有一折叫归雁。这个归雁呢，在老的折子里边是这个雁是宴席的宴。那我们编剧小辉呢，他就把归雁改成燕子的燕，就是出去的燕子归来。这个归雁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陈继常带着家里的金银财宝，就跟妻子说了，说我要出去游历拜访学习参禅悟道。那柳氏讲，好啊，这是很上进的一件事情，就让他去了。结果没想到他一去啊，三年不归，带去的这些金银财宝也挥霍一尽，几次三番叫他回来他都不回来。他就想了一计，就是写了一封信，说你回来吧，家里给你纳了四妾，你回来看一看。然后这个陈继常一听到这个呢，就勾起他这个好奇心来了。他其实他知道他的妻子呢比较善妒嘛，然后怎么可能呢，所以就想回来看一看。没想到这回来看呢，给他娶了四个相貌丑陋的丑妇，就给他吓得呀。但是呢，那他也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这柳氏说，你从今以后休再出门，休再出户庭，你回来了就不要再想出去了，就等于用这种方法把他给诓回来了。所以叫归雁，就飞出去的燕子回来了。接着呢，就是梳妆跪池。梳妆跪池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也是昆曲的经典的折子戏。咱们不管是北昆还是南昆，各个剧院都有演，也都有很多的著名艺术家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梳妆跪池这两折戏。那还有一折呢，就是后边的叫三怕，其实是陈继常和柳氏都做了一个梦。陈继常做的这个梦呢，就是三怕，就是柳氏带着陈继常去黄冈县令那儿去告状，在梦中啊告状，没想到黄冈县令是怕老婆的，大家一起又去土地公公那儿去告状，没想到土地公公呢也是怕老婆的，一来二去吧，最后陈继常就吓醒了。与此同时呢，柳氏也做了一个梦，柳氏做的梦呢，就是他不是老希望陈继常能够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吗，结果他变成了一只羊，就很乖很听话，你打他他也不吭声，你骂他他也不回嘴。这一下他也着急了，也吓醒了。那夫妻俩这个一说呢，就一反思，哎呀，说为什么做这个梦。陈继常说，哎呀，我也是太不让你省心了啊。柳氏说，哎呀，也都怪我平日对你管束的太严了，所以咱们才有今天的这个梦。就说开了嘛，夫妻之间就是特别的和谐，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那我们用的呢，就是三怕这一折，但是有的其他的昆曲乐团呢，他可能会用变羊这一折。不管是哪个方面，他都能够完整的把石猴戏的故事这个线就很清晰的给展现在观众的眼前。
1: 所以咱们北昆版的剧情当中有一些是原创的部分，
0: 都是编剧根据老的本子加以取舍，是这样的，对，
1: 给他丰富了一下他的血肉，然后让他整个故事的逻辑性更强烈哈。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其实是给到了柳氏，他为什么是悍妇，他为什么是杜甫？那你想想，这陈继常这么不省心，在什么时候也真的是够让老婆生气的，所以说他就会有大家观众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也怪不得柳氏，对吧？这个陈继常也的确是太不省心。
2: 哟，若论信誉之话，恩人们其实不让于无端，但恐娘子。
3: 啊！三千
2: 纸都装三千万书。
3: 人天正不再卖三千银钱，用寻花问柳，唱
2: 着
3: 胡适我。
2: 啊，娘子，本人与你取笑，啊，怎么忍气真来呀？
3: 哪个与你取笑啊？
2: 哦，是陈三啊。
1: 所以您在饰演这个柳氏这个角色的时候，既要有她温婉的一面，又要表现她妒妇悍妇的这一面。那您在表演上有没有给她一些独特的设计？
0: 对，其实因为我们昆曲一共有七个家门，在这个七个家门当中，不光是有老旦、坐旦、正旦、四杀旦、五旦，也就是闺门旦，还有六旦和贴旦。那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把她只归一个家门里边，你比如说因为他是已婚的嘛，可能正旦，但是正旦呢真的是有点像延期的感觉，太过于端庄，太过于正了，缺少那种可能娇媚柔这种东西。所以说我是基本上是结合了正旦、闺门旦，其实还有六旦的东西，就是比较跳脱的一种感觉，这个三个家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来塑造柳氏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在现在当下观众群体和我们的审美习惯来说，我觉得如果单单只给他归一个家门的话，我觉得不够丰富。当然这是我个人对于塑造这个人物的一个理解。
1: 对于熟悉昆曲的朋友来说，那大家一下子就会想到的就是牡丹亭啊、玉簪记啊这样的一些经典剧目哈。那特别像牡丹亭这样的戏，可能您已经演出过上百场了，会不会有一种疲掉的感觉？要怎么样去保持舞台上那种激情？
0: 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演员，我觉得观众也一样。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像影视剧演员，他比如说他拍完这个戏以后，那这个呢可能留在了屏幕上啊，留在了电视里，留在了这一个时间段，他可能就不会再去重复的去演他了，他可以再去塑造另外一个角色，然后这样不断的丰富自己的这个艺术哈，他是不断的去创作，他创作以后这个就成为过去了。但是我们不同，我们是你学一个戏，这个就要在身上，不光是在身上，你还要经常演。那你从小到现在你学的戏，你排的戏，你每一出戏都要背在自己的身上，哪个戏都不能放下，都要会去演。你看观众，其实我们演了上百场的这个牡丹亭，我相信有的观众他也肯定看过好几十场的牡丹亭，就不同版本的，甚至于他一个人一个演员的，他就可能看过他的好几十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观众他有没有审美疲劳呢？那我们演员他有没有在舞台上有这种重复性的疲劳感呢？我觉得是没有的。为什么是没有的呢？是因为你每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包括我现在要演出之前，它都有一种紧张度，因为你面对的观众，包括你今天的这个状态，都是这一时间段的，它其实不是重复的。我们讲都要有第一次演它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积累，为什么会有成长，因为我们学到这个戏以后，或者是排了这个戏以后，他的第一次不见得是最完美的，他只经过不断的去演，在台上滚打磨，然后去体会去感悟，包括跟现场的观众的这种互动回馈，这样才能不停的提高。而且你包括每演员他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状态，不可能是每一场都是完美的，所以你要在每一场当中都要感受到哪个地方是好的，我要保留哪个地方，我今天表现的不好，我要在下一次的演出当中去弥补。所以重复给你带来的这种疲惫感呀，我觉得是没有的。每次进到剧场的观众一出传统戏，他会看很多遍，他为什么会看很多遍？对吧？这个东西不是拿尺子量的，一点一点刻出来的那种呈现，所以它是不同的。它每一场的节奏，每一场的东西，它都会是不同的。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观众的不同，其实是会让演出者当场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吗？那您在北昆艺术深耕了多年哈、我们江苏呢是南昆的核心发源地，这次到江苏来演出，这个感觉肯定也不一样哈。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特别的愿意，也特别的喜欢咱们南方的观众朋友，因为他们很懂，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热情，而且包容性也很大。所以其实我们北昆这么多年来吧，一直跟咱们南昆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交流合作，包括我个人也跟南昆的很多的艺术家们都有过同台演出啊，甚至搭档演一个戏啊，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在南方能够看到北方昆曲剧院的艺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0: 那在您看来，这个北方昆曲和南方昆曲啊，它最核心的差异在哪里？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昆曲剧院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因为有了特色和有各自的优势，我觉得观众才会能够看到百花齐放，才会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艺术的感受。因为昆曲从南方传入到北方，甚至进到宫廷，最高的这种艺术范式，以最高的艺术呈现，然后再传播到大江南北，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提升，然后再传到了民间，所以它是唱遍大江南北的大的剧种。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在我看来每一个剧院真的都是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其实我们为什么在每一次交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就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啊这样的这种感受。
0: 刚才您提到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哈，南北昆曲它毕竟同根同源嘛，那作为同样是昆曲艺术的重要分支，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互相借鉴和融合的地方呢？
1: 就这么说吧，你比如说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已故的表演艺术家侯绍奎老师，他的侯派艺术其实就被很多南方的昆曲院团的演员们所学习，包括现在可能其他的剧团，包括唱的《千里送金娘》啊、《单刀会》呀等等，其实都是向我们北方昆曲剧院的侯绍奎老师学习的。那同样，我们北昆也会请到南昆的很多的表演艺术家来给我们北昆的演员们传授昆曲艺术。你包括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他原来就是昆大班的学生，然后来到了北方昆曲剧院，成为北方昆曲剧院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就展现了集南北昆融合特别好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觉得这种交流都是有很长很长的历史的，然后我们在保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的特点的同时，也是相互吸收。
0: 那从表演的细节上来说哈，北昆的唱腔啊、身段啊，都偏向于可能更加大气豪迈一点，而南昆呢，更加偏向于温婉软糯一点。您在演绎不同风格剧目的时候，是会调整自己的表演状态去配饰那些南北昆不同的一些特质吗？
1: 是这样，我们要保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们讲因戏因角色去表演。你比如说我演的杜丽娘，那势必她是一个闺门旦，她就要有这种娇媚柔软，就包括那种闺门旦的那种媚，我们讲是那种非常清雅淡淡的这种媚，然后也是很柔软的，是这样一个展现。那你比如说我要演刺虎费贞娥这个角色，那我就不能是只有柔媚了。费贞娥她是刺杀旦戏，所以说她就要展现她这种大气刚毅 侠女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塑造角色的话，是根据以角色他的人物他的特定的这种形象来塑造的。可能之前的北昆呢，朝代戏唱的很多，你比如说单刀会，我们刚才说的，和一些阔口戏，包括类似于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刺虎啊，这种戏可能是更擅长一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像牡丹亭、玉簪记、西厢记，包括桃花扇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讲非常美非常优雅这样的戏，我们北昆也是非常擅长的。
0: 其实啊，这些年在昆曲艺术的道路上，魏春荣不仅重视昆曲的传承，坚持打磨传统经典，更是一直在探索传统昆曲与当代创新演绎间的平衡之道。在魏春荣看来，如何对昆曲的传统演出方式进行创新和转型，同时探索一种既能够保留传统精髓，又能够迎合当代审美需求的平衡，是他创作过程中思考最多的问题。这些年我们知道，北方昆曲剧院一方面就打磨了很多像牡丹亭啊、长生殿这样的传统的经典剧目，那另外一方面也创作了一系列的原创剧目，特别是您主演的李佩先生，您觉得这种昆曲现代化的尝试哦，它成功与否的标准要怎么定义呢？
1: 其实排现代戏我也是非常非常忐忑的，这个是我从事昆曲艺术以来，这是第一个现代戏，而且是有原型的这样的当代的一位人物。其实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非常忐忑，就是我在想我要不要演，要不要接。如果我不接的话，其实我保有我现在这些戏演是不会出太多的错的啊，但是如果说我要接这个现代戏，可能熟悉我的观众会不会不理解？因为其实现在新编戏、现代戏特别特别不好演，尤其是作为昆曲，昆曲是否应该排现代戏，是否能排现代戏，这个一直是个话题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很忐忑，但是我其实思考了很久，我想还是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我应该是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现代戏，包括这样的一个角色。拿定了这个决心以后，然后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看了很多关于这个李佩先生的他的这个视频和生平，然后了解，其实这每次看都挺热泪盈眶的，就感觉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讴歌了这些人物。而且李佩本身他喜欢昆曲，他特别的喜欢昆曲，他还自己掏钱支持过曲社，然后请过我们昆曲，我们北昆还演过出呢，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我觉得就是好像冥冥之中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就排了，但是其实在这个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比如说我们昆曲是载歌载舞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逢唱必舞，以歌舞演故事，它会有很多的程式的东西来辅助，来传递人物的这种心情。但是你演现代人，你可能没有我们其他的，你比如说像水袖，而且也不穿彩鞋，他要穿高跟鞋，就没有办法走我们之前的台步、圆场、踏步，这些都可能用不上。那这个当中，我们可能也还得要有这种程式的东西。你在唱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可能身段的配合，那怎么办？我们就一直在琢磨。你包括我们这个踏步，我们怎么踏步？对吧，以前穿着裙子，那现在我们可能就穿着旗袍，可能就穿着我们现在的这种裙子，你再踏起步来就很违和，
1: 很怪，
0: 对吧？对，就很违和。那我们就可能在排演当中试过很多很多种方式来去找到最适合这个人物气质表达的这种身形。那可能我们之前的那个兰花指就要收敛一些，我们可能拿杯子，我们的腕子，那我们闺门旦那个腕子是非常柔软的，是非常的美的。那现代人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结合于生活和舞台之间找一个最合适的这个度，就做了很多的尝试。你包括念白，你要真是纯念那种韵白就非常违和，尤其是里边还有一些术语，科技上的一些术语，你要用韵白念出来就很难受啊，什么流动什么物理的，就你就会很难受。所以但是你又要念出戏曲的这种阴阳顿挫，但又不是完全是那种话剧式的阴阳顿挫，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尝试了很多吧。我觉得最终呈现在舞台上，观众还是认可的，但是肯定也有观众是不认可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昆曲走到现在，其实就我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有一些困惑，也会有一些纠结，往前怎么走，我们要怎么去创新。我想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往前走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把传承这个城要更加的打得扎实。其实还有一个传和承，就是要把那些好的东西、老的东西要多学，给自己打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底子，然后再去慢慢的想看怎么往前再走一步。
1: 说到这里，我也是觉得特别的好奇。那我们知道昆曲它是有一套非常成熟完美的程式化的这种表演体系哈，您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像原来大家都习惯有这个水袖来辅导，来辅助我们的演员塑造人物哈，但现在现代戏它没有水袖了，那这个很重要的演出的部分在现代戏里边怎么去处理呢？这个手是不是都会有点露出来好，还是不露出来好？那比如说到了情绪很高昂的段落哈，要爆发了，以前我们甩一下水袖就可以解决的这种情感，现在没办法这样做了，那怎么处理呢？
0: 其实是还是蛮难的，但是我们要往回望，我们要找，你比如说这个水袖，其实即便是在传统戏当中，这个水袖的利用率是有多高，你这个水袖会要甩多少次，在怎样的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去做这个水袖的这个舞蹈动作，它是都是要配合着人物的内心的。而且还有很多种形式的呈现，你比如说还有敲袖，就是他那个袖子是挽上去的，也不是有水袖的。你比如说有些戏是有敲袖的，那有些戏呢它是没有水袖的，你包括传统戏一样，你比如说像花旦、像六旦、贴旦，它是没有水袖的，它也是一样的，是能够呈现的。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说，积累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说很多东西是要靠你有一个很厚重的一个积累，积累多了，你可借鉴的东西就多了，手段也就多了。当你回过头想水袖 不是戏曲的唯一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现代戏当中借鉴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场景吧，就是郭永怀逝世了。当时李佩听到了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以后，现实啊，就是我们听到的他的那个故事，他生平的时候讲，就是那一晚上，他的学生在门外守着，就怕他出事儿嘛。但是那一晚上他关着门，他的学生没有听到他一声的哭声，整晚的可能会听到一些叹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给他的学生买了早点。买完早点以后又去上课，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一晚上肯定他是没有睡，因为就听到他翻来覆去、辗转反侧的那个翻身啊、叹息啊，但是没有哭声。那这一夜他都在想什么？他都在做什么？那我们这个戏里也有展现，他听到这个噩耗以后，抱着遗物回到沙发。这就打破了一个相对来说传统，就是蜷缩的躺在沙发上，然后就开始轻轻的唱，唱的这个东西呢，那肯定就是他的人物的这内心回忆，他们在留学的时候的一些美好，就会出现一个情景的一个再现，就是一个年轻的郭永怀和李佩，他们拿着这种白绫，然后就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舞蹈式的呈现，然后边唱边做。啊，这样的感觉就是把这一晚上其实是他的思绪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也是需要大家很花心思去想怎么能够呈现。有些东西的确是挺难的，很难。
1: 我们知道您除了专注于舞台和角色之外，也做了很多跨界的尝试。其中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用昆曲的韵白为《王者荣耀》里的甄姬配音。

0: 我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听到过里边的念白，但是我不知道是您念的。您平时玩游戏吗？怎么会有这样一次很特殊的合作吗？
1: 我平常不玩游戏，我顶多玩一个什么连连看之类的。我不行，我游戏玩不好。这个其实还是他们找到的我，希望我为这个真迹，因为当时他是纪念版吧，应该算是，然后做一个昆曲的这样的一个配音。我当时想，其实好比我接这个李佩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当时也蛮忐忑的，因为我怕他去让我做可能跟这个昆曲不太沾边的或者一些跨度太大的东西，因为我想如果我接了这个，我肯定要在这里边是传递的还是昆曲的声音，宣传的是昆曲，要不然我觉得做没有意义。但是我还挺高兴的是他们很尊重，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怎么去做，他还开了一个叫王者有一个课堂，我记得我还录了一版，就是专门讲这个昆曲啊，包括昆曲的服饰啊什么的，还是挺有意义挺有意思的一次尝试吧。
0: 那几句念白是您选的还是他们选的？
1: 其实是他们选
0: 啊，
1: 一部分是他们选的，然后是我们互相交流，他们选出了一部分，然后我也要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定下来的最终念什么。
0: 对，因为我觉得经常打王者荣耀的朋友和会经常进剧院去看您演出的朋友，他们的人群差异其实应该挺大的。
1: 挺大的，挺大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爱打王者的朋友也爱看昆曲。我觉得昆曲真的，为什么昆曲叫百戏之师嘛，我觉得它真的是能够滋养到很多很多的艺术，或者是很多很多的门类吧，都能够获得它的滋养。
0: 这一次北昆到我们昆曲的发源地江苏来演出，您觉得这种南北昆曲的交流对于整个昆曲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因为我们虽然说地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不是说保守的，而是这么多年来这几家昆曲院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交流，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昆曲很好的这样传承推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所有昆曲人一起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昆曲越来越好，让昆曲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喜爱。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你的主播心理咨询师新竹。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可能跟以往有点稍微不一样。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我作为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今天想来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我发现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对于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非常感兴趣啊，很多甚至是别的行业的小伙伴，不管是学生啊，还是已经在工作的人，都在想说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适不适合我？新竹，你做心理咨询师是个什么样的感受？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心理咨询师这么一个职业。那么我自己的背景呢，是从大学开始就主修的心理学，我是在波士顿大学完成了本科，然后研究生是在美国西北大学修了心理咨询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美国、中国都有做心理咨询师的经历。我自己认为呢，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首先是适合赚大钱不是短期唯一目的的人群，因为说实话，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的待遇非常非常的看经验，就跟我们想医生一样的，对吧？医生越年龄越大的，越有经验的，他可能越受尊重，大家也愿意去找他看。心理咨询师是一样的道理。在美国呢，你读了硕士，基本上是2-3年之后才可以做心理咨询师，然后你再工作2-3年之后才可以考独立工作的执照。所以在这中间很多时间呢，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刚毕业的咨询师，可能都不会有特别好的待遇。我自己也是在学生时期做了大量的免费心理咨询，来累积这个能毕业的小时数，执证的小时数。那么除去这个没有待遇的话呢，学费其实也是不便宜的啊，我们如果带上本科来算，特别是在美国的话。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想赚很多钱啊，是短期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可能心理咨询是不太适合你。但是呢，你在毕业之后的2-3年也肯定可以养活自己啊，不是说差到可能都不能维持生计。但是呢，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自己很累，好像自己干了很多工作啊，硕士出来学历也不错，但是却干着一份收入平平的工作，这个在我们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是需要大量的能量投入的，而来访者来找到我们，基本上都是不好的心情时候来的。如果这个人心情很好，他可能也不会来找心理咨询师。那么你的来访，他可能哭着来啊，他可能最后笑着走，但他一定是哭着来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心理咨询师，可能我们要去愿意倾听，包括接受一些世间比较伤痛的话题，不管是创伤啊、离别呀、丧失啊，我们要愿意去听这些声音，而不是说一个人他给我们讲了这些事情，我们会想去逃避。这个我觉得是作为这个职业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一般在生活中和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不会经常去谈到这些很伤痛的议题，但是这些议题是在心理咨询里面非常常见的，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职业特殊伟大的地方，就是我们愿意去接受，去听倾听一些来访者可能不太会跟其他人讲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作为心理咨询师呢，你是要愿意去听到这些声音的。当然这个不是说你必须要接受最痛苦的人群，对吧？作为咨询师你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我觉得某一个话题他对我太沉重，我可以去选择不接受这方面的来访，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并不会猜到对方会讲什么，或者对方刚开始他说我就是想来谈一谈工作压力，那他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会跟你谈起一些非常沉重的创伤。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是一个 open minded， 我们一定要说能打开我们自己的心啊，去接受这些声音，去包容别人这些故事。这个就让我想到呢，做心理咨询师，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都是很外向的人在做啊，是不是都是喜欢与人交流的人在做。我对这个的回答呢，就是外向不一定，其实很多心理咨询师还是挺内敛的。喜欢与人交流我觉得重要，但是喜欢倾听更重要。因为你在做心理咨询可能会发现，比如说这个咨询50分钟，有20分钟我都在倾听，我在倾听，我在总结，我在解读，而剩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来访在告诉你他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跟我上一个观点很像的，就是我们要善于去倾听，我们不要是一个很不耐烦啊，别人在说什么话，即便说的很长很多，我们想去打断，不想听了这些。如果你是这么一个性格啊，我觉得其实是不太适合当心理咨询师的。我觉得心理咨询师一定是要一个能放慢节奏并且非常耐心的人。作为心理咨询师，我觉得除了治愈别人，我们也非常需要去了解和反省自己。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你不经常去反省自己，我会觉得你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咨询师。因为来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感受，我们在工作中会接触各种各样很多种不同的人，那么有时候他们说的有些话或者他们讲的有一些故事可能会给我们自己带来较大的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些反应，我们一定要去解读它、反省它，这样子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更好的工作。因为咨询师也是人，对吧？在来访讲一个很愤怒的事情或者很悲痛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没有感受，我们又不是机器人，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感受，但我们在当下可能需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感受，可以适当表达，但主要的注意力肯定是放在服务我们的来访对象身上。所以我觉得作为心理咨询师呢，要会自己去深思很多人生话题，要对自己足够了解，这个也是一个慢慢成长慢慢成熟的过程吧，我觉得。但是一定就说要有这个愿望，是说我想更了解自己。我在治疗别人的伤痛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反省我有没有这些伤痛，或者我有什么人生议题是我觉得意义很大的。那通常很多心理咨询师跟自己经历很相关的人生议题也会成为他的服务对象，因为他懂嘛。比如一个女性咨询师可能会去擅长一些女性问题，比如一个

0: 有留学背景的咨询师，他可能想去治愈一些移民啊这方面的议题，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作为心理咨询师，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你的每天都不一样，基本上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聊啊，可能只有这个的反面，就是觉得啊变化太大，事情太多，但不会让你觉得我就是在干一个一成不变的事情，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来，对吧？不管在什么场景工作心理咨询师，不管你是在私立机构啊还是在公立机构、医院、大学，一，你不知道谁会来，二，即便是相同的人来，他可能每周也在带来不同的故事，所以你的每一天是非常不一样的，你不太会知道自己会接触什么。当然这个也可能会让很多咨询师，新手咨询师觉得，哎，我到底做得好不好，这个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有了经验之后呢，你也肯定会越做越好。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干同一个事情。同时我觉得做心理咨询师呢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职业，因为你的咨询风格是你自己可以去选择的。有的咨询师比较擅长娓娓道来啊，我并不说去很尖锐的问你一些问题，我就是帮助你反思。有些咨询师可能擅长比较直接的啊，跟你沟通你现在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啊。有些咨询师的咨询是非常结构性的，我们每一次见面都要有目标。有的咨询师说我就喜欢开放性的，没有目标，我们就来慢慢的交流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自己的性格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嗯，所以这个还是蛮好的，我觉得没有谁会要求你必须要有哪一种风格来做咨询，可能你工作的场景会经常碰到某一种顾客啊，比如说如果你在大学做心理咨询师，那么确实你可能需要懂一些学生方面的压力啊，学生可能会遇到的人生议题，但是你的咨询风格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啊，就是说没有人来要求你该怎么做啊，你只要说我这个风格是有用的，我当然风格不能说我是去批判别人，对吧？但是你这个风格只要是能帮助到别人的，其实可以自己定。还有一个我觉得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非常好的呢，就是他不用被朝九晚五所禁锢。当然很多咨询师会去选择在朝九晚五工作的场景，因为他习惯这种规律式的生活，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啊，或者说他在一个这个学校里面工作啊。嗯，但是这个职业它的灵活性很强啊，就是说你也可以不做全职，我就做一个私立执政的咨询师，我自己做，对吧？我平常没事接接客，然后我也不给自己安排很多事儿，或者有的咨询师做两个兼职，他做个咨询师再做个其他什么事情，比如有的咨询师去什么保险公司啊，或者在国内去做做留学啊，就说这个职业的灵活性非常强，而且基本上工作的环境都可以是 hybrid， 就是一半线上一半线下，甚至有很多纯线上的，当然也有很多纯线下的啊。但是就说你的选择很多，你并不一定说我必须要每天固定时间去一个地方上班，这个是不是的，完全是自己选择的。如果我想在私立机构就业，那么线上咨询非常的常见啊，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对于这个视频啊都很熟悉，慢慢的很多人也不需要我去到一个地方面对面咨询，面对面交流固然好，但确实也会耗时间啊，我还要可能坐地铁坐公交去到这个地方，比起我就打开电脑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职业其实非常适合以后想工作自由一点的小伙伴，特别是当你有了一定的经历之后，你会发现我的价格也可以稍微收得高一点，或者说在美国都是保险包的啊，我可能顾客也越来越多，因为我越来越有经验嘛。而且也不一定是我非要到一个地方去上班，我现在人可以在法国玩，对吧？但是我可以继续的在线上接待我的来访，所以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好的，也是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啊。因为我自己目前来说，我是比较喜欢规律的生活，就是每天固定点上班啊，我不想太分散，就是我的工作时间什么时候都可以啊，每天都不一样。我现在自己呢是 有比较喜欢有规律的生活。当然这也是我尝试过就是非常灵活的就业之后，我觉得啊，我可能我的每一天还需要一点结构性啊，但是这个我就是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不会觉得说有什么事情会影响我的职业，比如说疫情，对吧？疫情期间那心理咨询师的生意是越来越好，因为大家确实有这方面的顾虑，而也可以在网上工作，所以我感觉就是没有说好像一个疫情啊或者一个什么事情啊会非常影响我的工作，其实没有。所以聊到这里呢，我也想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谈一谈我在这个行业的感受啊，以及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行业。当然如果你对心理学感兴趣，或者你对帮助别人有兴趣，也不一定非要做心理咨询师啊，这个我觉得确实上学啊就是金钱还是会有投入，自己的能量也会有投入嘛。但是如果你想选择这个行业呢，觉得是自己想要的，我也非常相信啊，你有你的原因，而且你也会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对我聊的这期有什么评论啊或者问题啊，欢迎在今日西雅图公众号里给我留言，我会去看的。谢谢大家，就这样啦，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3: 我是小主播。
4: 刘禅率文武百官把丞相诸葛亮安葬完毕，这才起驾回成都。当时啊，葬埋了诸葛亮，并没有给他立什么祠堂。那是后来西蜀国眼看都不行了，刘禅呢趋于形势的压力，所以啊才在定军山下，在诸葛墓前给修了一座武侯祠。为什么当时没修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啊，只有皇帝的什么父亲祖父才许可修祠堂呢。刘禅所以啊没给修。可当地的黎民百姓不管你那个，我不管你修不修，每逢清明佳节，百姓相祭，仪容也似，我们该祭奠还是祭奠。百姓们就在诸葛墓的周围呀、栽种了好多松柏树，还有些桂树。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您到勉县定军山下武侯祠去看，那大柏树还有好几十棵呢，尤其那大桂树啊，哎呦，桂花开放的时候，香气四溢，花香一传几十里呀。那么刘禅给修完了这个诸葛祠之后，哎呦，黎民百姓来祭奠的人就更多了。世世代代1700-800年了，至今不衰呀。每逢清明佳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啊，都要到武侯祠给诸葛亮丞相扫墓，来祭奠一番。这么说吧，大至战乱灾荒、旱涝不收、瘟疫流行，小到什么居家不和、吵架拌嘴、父子争论、兄弟分家、夫妻口角、姊妹不睦、买房子置地，甚至于老太太丢只鸡，都得来到武侯祠这儿，跪在诸葛亮丞相的像前叨念一番。这不是什么迷信，这足以说明啊，历代人民对这位诸葛亮丞相怀念之情太深了。单说刘禅吧，他回到成都还是流泪不止啊，思念相父诸葛亮。众文武呢都来劝慰，大家一边劝着皇帝呀，一边也互相解劝着。这么说吧，整个两川呢都处于悲痛之中，有的是痛不欲生，就连被贬为庶民的那李严得到了消息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他痛哭了一夜呀，生生的把个人给哭死了。李严怎么这么难过呢？诸葛亮上表把他贬为庶民，他不恨，他不恨，他也知道自己把事情做错了，他还盼望着诸葛亮北伐胜利回师，有朝一天他相信诸葛亮丞相还会用他，他要在丞相诸葛亮面前自补其过。没想到这个愿望落空了，诸葛丞相一死，我再没有报效国家和回归成都之望了，所以把个李严哭死了。刘禅听到这个消息，他更难过了。就在这时啊，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江东吴主孙权呢、派权从为大帅，领精兵5万屯兵于柴桑。啊！刘禅闻报大吃一惊啊，当时啊吓得他不哭了， 他这才仔细一看，哎呦，他这龙书案上这东西都堆满了，都是什么呀？不是表啊，就是边关的警报。好家伙，全堆他这儿了。原来这些东西来了都送到相府去啊，现在全给刘禅送来了，怎么回事啊？丞相新亡，那么委派谁做丞相啊？现在还没定呢，不是刘禅没定，还没得出功夫来呢。他这不是在定军山刚刚安葬完丞相诸葛亮回到成都吗？他光顾了难过掉泪了，他也没往他这龙书案上看。要不是来报东吴增兵柴桑啊，他还没注意呢。现在这么一看啊，哎呀，感情所有的鞭炮全都堆到我这儿了。哎呦，刘禅傻了，原来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那他多清闲呐，一天是吃喝玩乐呀，就光当那皇帝就行了，可谓悠哉悠哉呀。现在傻了，靠山倒了，这么一大桌子我得怎么回答呀？一般的表彰啊，我在上边写几个字就完了，哪么累点呢？可如今江东增兵要侵界啊，看来这要取我的西川呢。东吴一出兵，曹魏再一发人马，我这蜀国完了。可把刘禅吓坏了，他赶忙传旨，传旨升殿，把众文武全都给拘了来了。刘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随后他把这份表彰让文武百官传阅一遍。这怎么办吧？现在可谓是十万火急呀，火烧眉毛了。蒋琬出班十里，陛下不必惊慌，现在江东孙权派全从领兵五万增兵柴桑，有虎视西川之意，很可能他要复盟亲界，这个事情不可不防。加之我家丞相新亡，江东真的要是反目出兵，曹魏再派来人马，可能使我们首尾难顾。但是微臣已经想过了，请陛下您赶快传旨，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雄兵五万增兵永安，就是白帝城，以防不测。
0: 啊、哦！刘禅点头，爱卿言之有理呀、啊。
4: 他赶快传旨派兵。陛下，您还应该派能言善辩之士到江东报丧。
5: 哎，刘禅一听，爱卿，现在江东的孙权与我蜀国已经反目了，咱们还报的什么丧啊？
4: 哎，蒋琬摇了摇头，陛下，可不能这么讲。怎么，您应该派人到那儿去报丧，咱们不还是盟友吗？再说了，人家江东增兵柴桑是真的要来亲界呀、啊、还是有些什么别的打算呢？咱们不知内情虚实啊，所以派这个人去，为什么要派一个精明强干能言善辩之士呢？以报丧为名，再探一探江东的虚实。
5: 哦，刘禅恍然大悟，那谁去合适呢？
4: 刘禅现在是懵了，他也找不出个适合的人选来了。就在这时，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臣不才，愿出使江东。”刘禅一看，哦，原来是宗玉，此人姓宗，名玉，字德彦，官拜参军右中郎将，为人豁达、聪明，能言善辩。刘禅当时传旨让宗玉出使东吴去探个究竟。临行之前，蒋琬嘱咐宗玉：“你到那儿探探虚实，是报丧为名，实际呢看一看动静。如果人家江东啊并不是复盟亲界，是正常的往关隘增兵， 那么咱们就不要露出什么不满的痕迹，不高兴的样子。你应该去来巩固这个五鼠联盟。宗玉明白。
6: 公演不必嘱咐，
4: 我牢记在心就是。说完了，宗玉是立刻登城啊，直奔江东，到金陵来见孙权。第二天一早，孙权升朝了，召见宗玉。宗玉呀，来到殿前，他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只见呢，孙权朝中上至文武大臣，下至御林军兵，每个人都身着素衣。感情这些人呢，正在给蜀国丞相诸葛亮戴孝。哎呀，宗玉心里一阵热辣辣的。来到殿上见驾之后，他往那儿一站，偷眼看了看孙权，孙权并没有赐座，而是满脸的不高兴。哦，冲着宗玉点了点头，德彦先生，你是奉命前来报丧吗？正是。哼，孙权哼了一声，用手一撕海下的紫髯。吴蜀本是一家呀，你主何故增兵于白地？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往白帝城永安那儿增兵？宗玉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大王，您既然派全宗领兵50,000增于柴桑，我主派兵增兵永安，这本是正常之事啊。所谓世事已然，不足以相问，大王何必动怒呢？哎呦，这两句话说的真有力量。怎么作为一个国家，往哪个关隘增兵，从哪个关隘撤兵，这是正常的事情，这您生什么气呀？都不应该问呢。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是转怒为喜，哎呀，此时不雅邓芝，他吩咐赐座，当时让宗玉坐在他旁边了。唉，孙权长叹一声，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我天天哭啊，我为什么要派全宗增兵于柴桑？唯恐曹魏兵取西蜀，是以防万一呀。先生来意，朕已得知啊。你名为报丧，实探虚实，多此一举。寡人既许蜀国同盟，安能背义？咱们既然相好了，怎么能反目呢？说的这会儿，孙权一回首，从卫士那走兽壶箭囊之中抽出一支凋零箭，嘎巴一声折为两段，这叫折箭为誓。古代这个发誓是最重的了。请先生回复你家主上，孙权如若被蒙，让我子孙绝灭。宗玉听得这会儿，赶忙起身施礼，陛下言重了。陛下得知我家丞相归天，江东举国挂孝，您如此深情，使宗玉感激涕零啊。如今大王又折箭为誓，永不复盟，看来吴蜀携手破魏有日，真乃汉室之幸。几句话说的孙权哈哈大笑，当时设宴款待宗玉。随后孙权传旨，派使臣随宗玉到西川， 去蜀国祭奠丞相诸葛亮。宗玉陪同着这位江东使臣回到了成都，向刘禅复命。刘禅一听乐坏了，哦，感情东吴没有背盟亲戒之意呀、啊、原来增兵柴桑是防备曹魏兵取西川呐、啊、哎呀，多亏相父生前呐、啊、再三嘱咐，他极力主张吴蜀联盟啊，看来这联盟很巩固啊。高兴的刘禅是重赏了宗玉，厚待江东来使。然后他遵照丞相诸葛亮的遗言，
6: 封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
4: 封吴仪为车骑将军，姜维为辅汉将军、平乡侯、总督各路人马。这么说得了，举朝上下是各有升赏，唯独落下了一个人，谁呀、啊？杨仪。这杨仪越想越窝火呀。杨仪呀、啊，黑白日还在那盼呢，他盼什么呢？嘿，现在丞相诸葛亮归天了，那么蜀国丞相该是谁的了？不用问，该是我的了。他为什么那么得意呢？因为丞相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军中之后，把一切退军的大事，就是撤退事宜啊，全都交给杨仪了。他就觉得呀，自己是理所当然丞相诸葛亮的接替之人。没想到皇帝传旨拜蒋琬为丞相，你说杨仪能不窝火吗？他整天喝完了酒就发牢骚啊！嗨，当初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军中，我率领着几十万人马，那时候我不如去投曹魏了，怎么也得拜我个大将军呢，我何必回到成都受小人之气？这话让蒋琬听到了，赶忙奏与刘禅。刘禅一听气坏了，好你个杨仪呀，感情你有降曹魏之心呢、啊、哦，你把人马带回来后悔了，应该丞相一死你就率众归降曹魏啊，这个叛臣。刘禅传旨要把杨仪当即斩首。蒋琬给说了半天情，刘禅还是不答应，把杨仪给关起来了。哎，由于蒋琬和文武再三说情，不管怎么说，杨仪呀、啊、在丞相生前，哎，他还做了不少的事情，一直在丞相的身边，现在丞相新亡，不应该总这么关押着他。刘禅准奏了，嗯，把他放了吧，但是绝不许杨仪再为官了，把他贬为庶民。杨仪出狱之后越想越烦恼，越想越窝火呀，最后是自刎而亡。说了半天，现在这曹魏干什么呢？西蜀国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怎么没有发人马兵取西川呢？曹魏啊，顾不得了，这些年仗打的呀，把这曹魏消耗的力量也不小，他也打了个筋疲力尽，尤其是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使得曹魏整天是提心吊胆呐、啊，那简直吓坏了，不知道哪天这蜀汉国呀就兵过渭水取长安，直捣洛阳啊，那曹魏就完了，能不紧张吗？现在丞相诸葛亮死去了，他们算松了一口气。现在是什么年头呢？蜀国是建兴十二年，曹魏呢是青龙三年，江东的孙权是嘉禾四年，就是公元234年呢、啊、西蜀的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明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发兵，但是啊，估计了一下这力量啊， 这兵也没发出去，再说他们也有点嘀咕这江东。虽然说丞相死了，但是诸葛亮生前对这个江东很好啊。听说诸葛亮已归天，江东举国挂孝。这时候我们要一发兵取西川，人家孙权再一派兵来取我们，来个两气夹攻，使我们首尾难顾，那不麻烦了吗？再说现在啊，也没有这国力，这些年这仗打的是伤兵损将，消耗钱粮，哎，该缓一缓了。所以曹睿啊，没有传旨发兵取西川呐、啊，他呢，拜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各处人马。从此啊，曹魏的曹睿，江东的孙权，蜀汉的刘禅，是各部兴兵。三国呀，哎，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太平，尤其那曹睿，现在没人来打他来了，他踏实了，放心了。曹睿心想，这回我可松口气了，我要好好的享乐享乐，我得享两天清福，美美的歌舞升平，过几天快活日子。曹睿传旨，从全国选拔能工巧匠，把那能写的能画的木工画工全都招来了，一共3万多人。曹睿要干什么呀？他要大兴土木，由在这个许昌到洛阳，他要造一些宫殿，而且是豪华宫殿，呵，修建起了什么朝阳殿、太极殿、崇华殿、清霄阁、凤凰楼、九龙池，那真称得起是雕梁画栋、碧瓦金砖、光辉耀日啊。他挑选能工巧匠是3万多，每天干活的不下30万人。那些画的就管画呀，他不能去背石运砖呢。这几十万人这么干，这得多大的消耗？你看曹睿要享乐享乐吗？他把这宫殿盖的是极其豪华。这还不算呢，他传旨在天下选拔美女进宫。其实他3宫6院72偏妃可以了吧？不行，还得选美呀、啊，要把天下的美人都选到他的宫里去。呵，曹睿整天在宫中啊，是歌舞欢宴呐、啊。在歌舞欢宴的同时，他是搬铜柱子、挪铜人呐、啊。这要干嘛呀？曹睿啊，想长生不老，他就问他的文武大臣，怎么才能总活着，怎么才能万寿无疆。有人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汉室啊24个皇帝，属这个汉武帝寿最长。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汉武帝啊，他筑了一个台叫百梁台啊，在这个台上呢筑了一个铜人，铜人手里头托着一个盘子叫承露盘，半夜3更接这个露水，把这露水接下来之后，再把那个白玉呀、啊、碾成细末，哎，跟这个露水啊活在一块儿，就喝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喝长了，就能返老还童，是长生不老啊。哦，曹睿当即传旨啊，快把那铜柱子给我搬来，把那铜人给我挪这儿来。哎呀，你把铜人挪这儿来，放哪儿啊？曹睿一听，对呀，我也不能再筑一座百梁台了，这么着吧，给我修一座方林园吧，把这方林园给我修得漂漂亮亮的，把所有天下奇花异草都给我栽种在这儿。这道旨意一传出去，惊震了满朝文武啊，纷纷给曹睿上表，劝曹睿，万岁，您别折腾了，怎么咱没钱了？曹睿一听，没钱不要紧呢，由老百姓身上出啊，这方林园是非修不可。呵，没多久就把这园林给修起来了，那可真称得起是奇花异草、怪石珍禽呐、啊，桃杏芭蕉、松柏成林呐、啊， 这么说吧，东海的金龟，西海的宝，终南山的灵芝草，全挪这儿来了。那满朝文武就这么看着他折腾吗？不是啊，不少大臣给曹睿上表啊，上表苦谏，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闹腾，这可不得了啊，这个现在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曹睿啊，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啊，谁劝他他贬谁，今儿把这个下狱了，明儿把那给杀了，就连他的结发之妻毛皇后啊，他都给斩了，立郭妃为皇后。曹睿正在大肆折腾之际啊，忽然边关来了紧急的飞报，说是辽东的公孙渊造反了，自封燕王啊。这公孙渊是谁啊？公孙渊就是公孙度的孙子，公孙康的儿子。在建安12年的时候，曹操曹孟德追杀袁尚，没等追到辽东，公孙康不是就把袁尚给斩了吗？把袁尚的首级献给曹操了。曹操当时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啊。公孙康死了以后，他有俩儿子，大儿子公孙晃，次子公孙渊。公孙渊长大成人呐，是文武兼备，性刚好斗啊。他被曹睿封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还不满足，他现在反了。曹睿传旨让司马懿带领50000精兵兵伐辽东，同时问他何日能奏凯还朝，就是说你这一仗能打多长时间。司马懿手捻长髯想了想，一年足矣啊，往百日还百日啊，我这一去路途上得走100天呢、啊，回来得走100天，连两军交战再加上士卒休整还得100天呢、啊，所以说一年充充裕裕。曹睿非常高兴，亲自给司马懿饯行。司马懿带领着大队人马杀败了辽东，在襄平一战把公孙渊给杀得大败。不过这一仗打得也是十分艰苦啊，因为两军交战的时候正赶上秋雨连绵，平地水深3尺，军校都在泥水里边泡着。这一番苦战呢，终于攻破了襄平，捉住了公孙渊呢。这司马懿也没客气，把公孙渊是满门抄斩呢，然后他才出布告安民，在这儿休整了一番，这才鞭敲金镫高唱凯歌回来了。眼看快到许昌了，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皇帝曹睿啊病重不起。司马懿大吃了一惊啊，自己屈指算来此次远征辽东连来带去还不足一年，皇帝能病得这么厉害吗？司马懿正在将信将疑之际，忽然有人来报说传旨官驾到。啊，司马懿一愣啊，看了看他俩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我已经奏凯还朝了，人马即将到达许昌了，皇帝为什么这时候给我下旨意呢？他吩咐一声赶快设摆香案接旨。当传旨官高声朗读念完了这诏书之后，司马懿有点惊呆了。怎么了？曹睿给他下这诏书啊，是让他马上回京，一刻也不要耽搁，打胜了你也得回来，打败了也得回来，意思就是辽东这一战别打了。这怎么了？司马懿悄悄地问传旨官，陛下为何这么着急下诏书召我回京？传旨官长叹一声往四外看了看，不瞒太尉您说呀，陛下已经是病至膏肓。
7: 八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司马懿远征辽东，斩了公孙渊，奏凯还朝。眼看快到许昌了，他接到了曹睿的诏书，召他是立刻回京。传旨官呢，告诉司马懿，说是皇帝呀，病情非常重，所以才给您下诏书啊。就是说，您在辽东这一仗，甭管是打胜打败，哪么不打呢，也得回来。哦，司马懿听的这会儿心中暗吃一惊啊，皇帝病势如此严重，我得赶快见驾。曹睿真病了，可不是真病了吗？他能不病吗？您瞧他这通折腾，在洛阳和许昌盖了那么多豪华的宫殿，又从各地选了那么多的美女，整天这曹睿啊是吃喝玩乐，歌舞弹唱，他不得休息啊。这本来就够可以的了，再加上每天还得喝点露水，你说你又不是寂寥，喝那干嘛呀？光喝露水还不行呢，里边还得掺点玉屑，就是把那白玉呀碾成碎面，掺在那露水里一块喝，说那玩意儿能长寿。这曹睿啊，不单没长寿，而且啊一劲儿直跑肚。开始啊，他认为自己这病没什么了不得的，哎，歇歇日子就能好。谁知道越歇越重啊，吃了多少药也不好使。这曹睿有点着急，司马懿这时候又远征辽东去了，他就把他身边两个近臣找来了。一个姓刘叫刘放，一个姓孙叫孙资，这俩都官拜光禄大夫。曹睿啊加封俩人代管枢密院呢、啊、呵，这权不小啊。他又拜曹宇呀、啊、为大将军，让他们共辅国政。这曹宇是谁呀、啊、是文帝曹丕的儿子，这军权当然得交给曹氏宗亲掌管呢、啊、这孙资刘放挺高兴，可是这曹宇说什么也不干，他不当这大将军。怎么回事呢？这个人的为人呢、啊、恭俭温和， 胆儿也小，谁他也不敢得罪。他告诉曹睿：“哎呀，您可别拜我大将军，这我干不了。国家大事全都交给我了，这哪儿要是攻城啊、夺寨呀、啊，我派兵我也派不出去呀、啊。您最好让别人当得了。”急得他都要哭了。曹睿一瞧，这怎么办呢？那你先下去吧，把曹宇打发走了。曹睿就跟孙子刘放商量，说：“你们看谁拜大将军合适啊？”这俩心里明白，要拜大将军，一定得是曹氏宗亲。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领神会了，他们一致推荐曹真、曹子丹的儿子曹爽当这大将军合适。孙子刘放为什么要在曹睿的面前推荐这曹爽呢？因为曹真呐，对这两个人有许多好处，这两个是知恩达报，所以今儿个在曹睿面前是竭力推荐这曹爽，把这曹爽给夸的像朵花似的。再说这曹爽也不是外人呐，真正地的八百的曹氏宗亲。曹睿这么一听，那就这么定吧，就拜曹爽为大将军了。孙资刘放俩人一合计，不行，还得找皇帝商量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啊？说是陛下，您拜曹爽为大将军了，那曹宇怎么办呢？您可得把他打发走，双雄不能并立呀。曹睿一听此话有理呀，他传了一道旨意，就把那曹宇呀给赶出了许昌，告诉他不下圣旨，你再也别回来了，多着我下诏书召见你，你再来。这曹宇呀窝窝囊囊掉着眼泪就走了。曹睿安排完了这个国政大事，他盼着他这病早点好，没成想病势是越来越重。曹睿觉得自己不行了，他急急忙忙啊给司马懿下了一道诏书，让司马懿赶快回来。哎，这诏书传出去正好司马懿是奏凯还朝，所以他急急忙忙就赶来了。赶到病榻前，司马懿给曹睿施礼。曹睿一看司马懿呀、啊、掉了眼泪了，嗨，爱卿啊，寡人以为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我君臣还能见上一面。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当时是泪如雨下。陛下，老臣托陛下洪福，辽东一战斩了公孙渊，老臣没有敢耽搁，急忙想回朝交旨。当我听说陛下圣体不爽，我心中如同火焚，恨不得累生双翅飞回许昌，今日能得会龙颜，真乃老臣之幸啊！望陛下您要好好将养圣体，早日康复，乃我国之幸，民众之幸也。曹睿这么一听，嗨，老爱卿，快快请起吧。他让司马懿起来，坐在他的龙榻之上，然后又传一道旨意，让曹爽、孙资、刘放，这么说吧，刨去曹氏宗亲，就是他身边的一些近臣，全都招到了他的跟前。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曹睿要托孤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传旨让侍臣到后宫把太子曹芳领到了他的病榻前。这位太子曹芳啊，今年才8岁。大伙儿就觉得这太子挺奇怪，也很神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太子啊来路不明，大家都不知道啊曹睿从哪儿是捡来的，是讨来的，是他生的呀，就弄这么一太子来。 今儿把这小孩领出来了，曹芳长得还是挺好看，面似浮粉，唇如丹珠，水汪汪毛秃秃的一对大眼睛，挺招人喜欢的。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直淌眼泪呀、老爱卿啊，昔日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将他的幼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孔明啊，那诸葛亮是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福保刘禅忠心耿耿啊，偏帮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大国呢？如今朕之幼子曹芳年方八岁，他不堪掌理社稷，八岁个孩子他怎么能执掌得了朝政？有幸的是太尉您及宗兄元勋各位旧臣呐、希望你们竭力相扶，勿负朕心呐、说着他把曹芳领过来了。儿啊，仲达太尉与朕一体，你应该以礼敬之。让曹芳给司马懿施礼。曹芳跟司马懿还真挺亲热，两个小手抱着司马懿的脖颈不放。哎呦，曹睿心里头更难过了。太尉，你看，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幼子今日对太尉的相恋之情啊。说完了这句话，那曹睿是泪如雨下。司马懿赶忙跪倒在床前，陛下善保龙体，老臣一定竭尽全力辅佐朝纲。司马懿是顿首流泪呀。这时曹睿才闭上了双睛，死了。曹睿在位13年，死的时候年仅36岁。他死于景初3年春正月。景初三年是多会儿啊？就是公元239年。曹魏举国发丧啊，就把这位曹睿皇帝给埋在了高平陵，然后司马懿、曹爽、孙资、刘放、曹魏的这些重臣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改元正始元年，世父曹睿为明帝，尊郭皇后为皇太后。这位八岁的小皇帝曹芳登基坐了殿了。八岁的皇帝他能治理国家大事吗？治理不了啊，那不是还有司马懿和曹爽这一干文武重臣来辅政吗？曹爽呢官拜大将军，司马懿官拜太尉，两个人呢这职务都不小，手里头都有兵权呐。曹爽这人呢倒是很谨慎，别看呢他是个大将军，大事小情的他都跑到司马懿的跟前去问问计。这样时间一长啊，就引起了曹爽手下这些谋士的不满。这曹爽手底下有几个智囊，有一个姓何的叫何晏，还有一个桓范，还有一个姓李的叫李胜，这些人都很有才干呢、这何晏就来找曹爽来了。大将军，您这么高的职位，干嘛有事儿总去问司马懿呀？曹爽一听笑了，那我不得问问吗？司马懿是个老臣呐、此人文韬武略过人呐、尤其受过先帝的托孤，有些事儿我问问他有什么不好呢？哎呀，何晏一听，大将军，您这么做可不对呀、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职位啊？另外您是什么身份呢？您是曹氏宗亲呢、这司马懿他算干什么的？话又说回来了，您应该呀、把所有的兵权都得揽过来，不能让司马懿跟您抗衡啊， 也就是说，大将军您不能大权旁落呀。司马懿这个人心怀叵测，时间一长了啊，他要真掌了实权之后，我可告诉您，那后患可无穷啊。哦，曹爽一听，算了吧，你别说的那么玄乎了，至于吗？啊，哎呀，何晏摇了摇头，我说大将军，您别忘了，当初您的老父亲，老将军曹真，那跟着司马懿一起，不是牺牲过诸葛亮吗？曹真将军立了不少的功啊，后来这些功劳都归了人家司马懿了，把过错全都推给了老将军曹真了。曹真老将军不是因此一气气死的吗？这事情你不能忘了哦。再者说了，如果司马懿真的要得了势，他非杀你不可。啊，把曹爽吓了一哆嗦，司马懿真能这样吗？你以为司马懿是善良之辈吗？嗯，说的有理呀。吓得曹爽俩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瞅了瞅何晏，扑通他又坐那儿了。感情曹爽这人呢，什么主意也没有，遇事就抓瞎，他就懂得享乐，只要让我享受吃喝玩乐，高高兴兴，哎，这就行了。现在何晏一提醒他呀，他可真有点害怕了。那我应该采取个什么对策呢？何晏往四外看了看，大将军，您只要是对司马懿留点心就行了，不必如此紧张。如果您要想把兵权拿过来，也费不了什么事，您就在皇帝面前说一声，皇帝年幼，他不得听您的吗？您不如啊，跟皇帝商量商量，加封司马懿为太傅，比这太尉还大呢，但是没有实权，这叫明升暗降，这太尉的大权不是就归了您了吗？曹爽点点头啊，哎呀呀，何先生，你可真是我的知心挚友啊，这可真是一个奇谋良策，我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也不上朝了。哎，曹爽这么一瞧，这不错呀。自从封了司马懿为太傅之后，他不露面了。哦，病了，那他先病着吧。呵，这曹爽就折腾开喽。哎呦，整天他在府邸之中是吃喝弹唱，歌舞升平。他手下的门客每天不下几百人呐、他的府门前呐、是车水马龙啊。他那些宾客也太多了，从早晨起来到午夜三更，一天是络绎不绝。不管是哪府哪县，还是外国，只要是给皇帝曹芳送的什么贡品礼物，先得送到曹爽的府中，他得把玩一番，好的他就留下了，一般的就送到皇宫里边去了。有的为了巴结这曹爽，就把明帝曹睿那几个爱姬呀、美女呀、都给他送来了。曹爽呢，概不客气，是来者不拒。这么说吧，是反皇帝能享受着的，曹爽啊全都享受了。他把他这几个兄弟也都加了官，进了路了。他封他的兄弟曹丕为中领军，让曹训当了五位将军，让曹燕做了散骑常侍。呵，这下朝廷上下文武大权全都长在曹爽一个人的手里了。他是更加飞扬跋扈，不管在洛阳还是许昌，横冲直撞，没人敢惹呀。一有时间他还就出城去行为采猎一番。光阴似箭呢，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正始十年了，也就是说那小皇帝曹芳啊十八岁了。他也不是怎么觉得他这个年号不好，跟他手下的文武一商量，把正始十年改为嘉平元年了。这一改年号得庆贺一番呢。曹爽一看这可是个好时机，他就跟皇帝说了，哎，咱们呢得到这个高平陵干嘛呀，祭一祭明帝，就是祭奠祭奠曹睿去，借此呢咱们行为一番，进行狩猎。皇帝全答应了，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这天晚上啊，曹爽正在书房坐着呢，连龙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人，他一看是他兄弟曹丕。天都这么晚了，你干嘛来了？哎呀，兄长，我听说您在三五日内就要半价去行为采猎啊。哼，曹爽一听，这你问他干什么呀？这不是年年如此吗？哎呀，大哥，我有一桩心事早就想跟您说说。嗨，你我一家兄弟，有话你就直说吧。什么事儿啊？大哥，您可不能这么大意啊。哟，曹爽一愣，我大意什么了？这么长时间了，您总是这么吃喝玩乐，那倒可以，但是您可不要忘了那位司马懿呀。啊，把曹爽吓了一大跳。司马懿？哎呦，十来年我也没看见他了。他不是病了吗？这人病得怎么样了？到底是？哎，我说贤弟，忽然间你怎么提起他来了？我是说呀，提醒大哥您应该加些小心。对司马懿吗？那是自然的。哈哈哈哈！曹爽笑，你这真是多此一举呀。一个是司马懿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说不定啊他都快要病死了，何必加他的小心？再说我大权在握呀，有何惧哉？话刚说到这儿，他的谋士桓范进来。哎呀，主公，曹丕将军说的有理呀，您呢对

0: 马懿是不能不防。哦，曹爽啊，暗暗打了个冷战。那么以你之见呢，我看这么办吧，去探一探虚实。好好好，探听明白之后速报我知，遵命。桓范就去找李胜去了，让李胜到司马府中去看看司马懿，他这么多年病得到底怎么样了，是真病还是装病。李胜听得这会儿吓了一跳，这李胜虽然是曹爽智囊之一啊，可是一提这司马懿他可有点犯合计。因为什么？那可不是一般人物，那叫司马懿呀，我上他那儿探虚实去，我得怎么探呢？好端端的我上他那儿干什么去呀？就这突然一登门就会引起司马懿的怀疑。桓范一听言之有理，不过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就说你即将升任荆州刺史，临行之前到这儿来辞别辞别，就是来看看他的病体，这说明还有感情呢。别说司马懿，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会多想。李胜一听这么做倒是可以，那您就等我个消息吧。李胜就奔司马懿家来了，来到门口这儿，他下马这么一看呢，哼，不由得暗暗冷笑一声。他笑什么呀？他一看司马懿府门前的台阶上，在那石头缝里长了不少的青草，再看那大门呢，大概有年头没油似的，那油漆都脱落了，门环子还掉了一个。哎呀，李胜心想，看来这个家好多年无人登门问津了，大概连这司马府中的人丁啊也不那么兴旺，要不然门庭为什么如此冷落呢？他啪啪啪一叫门，司马师打里边出来了。司马师一愣，哦，李胜，心说他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当然表面上不能让李胜看出来，客气了几句把他让到书房。李胜把来意这么一说，司马师一皱眉，哎呀，我父亲年迈了，身体很不好，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客人来了他都不见。那么既然李先生您来了，尤其您要走马上任了，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去看看现在父亲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呢，我给您回禀一声啊。有劳您了，将军。说完了，司马师奔内宅去了。过了好大半天，司马师从里边出来，李先生，家父有请，方才呀，家父服完药之后睡着了，我没敢惊动，在床边站了片刻，让您久候。哎呀，将军何必如此客气呢？说着话，李胜跟着司马师来到司马懿的卧房，进门来这么一看呢，把李胜给吓了一跳。甭说别的，就看那桌子上那药啊，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那药味儿都刺鼻子。再看司马懿在病榻上是半躺半卧呀，头发蓬松着，身上穿一件旧袍，拥背而坐，后边呛着好几个枕头，床旁边还站着俩侍从，怕司马懿呀坐工分大了坐不住，这俩得扶着点儿。他再一看呢，司马懿这脸呐是又黄又绿呀。李胜心里头暗暗的一愣，哎呦，这几年的工分没见，把个司马懿给病成这样了，老的也不像样了。他本来呀到病房来看司马懿，想要发现点什么破绽，他那眼珠滴溜溜转了半天了，没有什么破绽被他发现，人真病得不像样子了。 赶忙上前施礼。司马懿问他的儿子司马师：“此位是何人呢？”坏了，李胜一咧嘴，感情司马懿都不认识我了。司马师趴在他父亲的耳边大声地告诉说：“这就是李胜先生。”司马懿好像听明白了，点了点头。李胜上前一拱手：“啊，老太傅，我要去荆州上任，临行之前我来给您问问安，辞别辞别，看望看望您。”司马懿摇了摇头，他大概没听清楚，上什么地方去？我到荆州去。哦，你要到并州去呀？哎呀，李胜一皱眉，心说我上并州干什么呀？嗨，老太傅，我做。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多说少年人的心声，
8: 拨开成长的迷雾，
7: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9: 领略生命的精彩，
10: 让梦想飞扬，
11: 让心灵起航。
12: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3: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loe。我们一开始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5: 大家好，我是 Thomas。
16: 大家好，我是 Lily。
17: 大家好，我是 Kayla。
18: 大家好，我是 Bella。
19: 大家好，我是 Sarah。
20: 大家好，我是 Sam。
14: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因为，对我。我有下个星期我的学校就那结束了，然后就到了暑假，可能那有些大家也还有一会儿，可是暑假其实也很快就要来了。然后今天我们的问题大概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暑假我们那会想要干啥，然后我们这个一个学习的年。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你这一学期，你会选什么？为什么？
15: 我不知道，可能会形容，可能就是，就是学习吧。可能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一个学期，就是一直在学习吧，花了很多时间，就是有很多作业，然后有很多考试，特别是五月份有很多 AP。考试嘛，所以然后今年特别是11年级，这个今年的课也是就是所有就是高中里就是上过也是最难的课嘛，所以作业也是最多的，然后加上就是今年我考的像 AP 考试什么也都是就是这几年最多的一年，所以今年就是比较痛苦吧，就是花了很多时间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复习上。
16: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词也就是挺忙的，因为就是比我9年级的时候，我今年有更多功课，然后更多考试，然后就是去年我觉得我考的一些 AP 考试比较就是特别简单，然后今年我就是难了。

0: 这个学期的一个词，但是，我觉得这个学期也是挺难忘的，因为，今年我很多同学都变16岁，然后美国里很多小孩就是变16岁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特别大，就是13岁、16岁、18岁，然后会叫16岁的生日聚会，就是 Sweet Sixteen，所以就是。这今年我就是有很多好朋友的一些生日，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过生日，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玩的，然后今天我也有一个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的一个生日聚会，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也要把我的就是弄，就是我也想要，弄一个可以纪念一下我。变16岁吧，然后也就是今年也是挺难忘的，因为，在学校里在很多课里，我就遇见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今年在我就是历史课上遇见了就是4个朋友，然后现在我们都特别紧，然后特别好朋友，我觉得，明年或后年后几年，我们都会不断的说话和我觉得就是，今年还是挺好的。
1: 因为我就是刚进了就是中学，我就可能就是 high school 中学，高中学，对，我就是可能就是觉得就是今年就不会那么难嘛，但是8年级就是不那么难一起，然后我就是进了一个私立学校，但是我在就是公立学校就已经学了很多9年级的事儿。就觉得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进了，就觉得哇，这年可能就会挺简单的，对不对？我就会说，今年不是那么简单的。然后我的那一词就是忙，因为就是高中就是挺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年就是现在有就是 final 考试了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复习我的数学和别的，所以就是现在就是挺忙的啦，然后有一点就是，不是像本来觉得就是像那样子的，对。
2: 我觉得像，如果我现在用这个词，就是像挺新的，因为我今年我见了很多新的朋友，因为我像去年我没有看过他们，我在课里面听到星星老师听课，我觉得像挺新的。我学校我本来今年我在今年级，在我在学校我们的我们。有一个像那个 building，我们是每天会用的。以前是这个小的，现在我们换个大的了。在我这是挺新的，我也觉得今年过得也很快很快。因为我觉得前几天是像我才在像，12月份做这个大的像 poster，在我的历史课里面，我觉得今年就过得很快很快。
3: 我觉得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今年的学期，可能会是惊喜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去年和之前就是没有想到会发生或者没有安排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今年就是开学的，可能。开学的时候，就是老师给我们说，就是学校他改了很多规则嘛，比如说，关于就是我们学校，用手机一些规则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到了下半学期，我们老师又搞了一个新的这个，课程表出来，就是让我们就是试着用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然后呢，但是就是今年我也觉得。我在我们年级，也在我们年级之外，就是，认识了很多新的人，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经验，然后呢，就是也发生了很多让我就是觉得，意想之外的事情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今年，我今年就是自学了，三门 AP， 但是就是如果你去年问我，就是我肯定不会告诉你我会这样干，就是我觉得这些很多决定其实都是到了，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我才做的决定，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其实都是没有预期到的。
4: 我要是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今年这个学期，我会用很累来形容我这学期，因为我这学期要上第零节课，所以我得比我去年和前年都要早起，可能差不多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我就更困了一些吧，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就是，以前的课，然后他就开始教很多新的东西，然后教的新的东西也比以前那个就多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就要复习的那些东西要多很多了，对。
2: 我觉得呢，就是今年我会形容我这个学习年新鲜，因为就是今年我是去了一个新的学校，比我以前的学校很不同。然后在那里，大家全部都是新的人，然后我也全部都不认识，所以就是很快就是有好多新的人。然后那我那些课也是也是。有一些有些不同的，那课从那不是那不像我以前学校，然后我的这些学习方式也变了，来适合就是我现在那起早一点，或者那我在校车上也会做会作业，像这样。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学期你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
5: 我觉得可能不知道，就比较无聊，可能就是完成了就是AP 和这个 IB 的考试吧，就是五月份啊，有总共有八个考试嘛，然后IB 的考试也是两天的嘛，所以基本就是可能就是每两天就是有一天的考试吧，所以我觉得完成了就是这么多考试在五月份，然后就是我觉得所有考试都考得还可以吧，至少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是我今年就是做的就是成就感最最最多的一件事吧。
0: 我觉得我今年最有成就感的一个事，也就是成绩和我就是学习上面的吧。但是我也得就是等到下几个星期再看，因为我们学校还有三个星期半才下学，才放学，然后最后一个星期就是我很多课里的期末考试，但是还有一些课就是期末考试就已经考完了，跟 AP 考试一起考了，所以我觉得在那些课上我就是成就感更大，因为我觉得我考得挺好的，然后还要等到七月份等 AP 考试的成绩出来，才能就是确定知道我今年就是学习怎么样。然后就是今年我觉得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改了一下我的拖延症，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因为很多考试我就是提前多一些天就是开始复习，就是比以前就是前一个学期，我觉得我就是前一天晚上才开始复习，然后所以我成绩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今年我觉得我一个做的挺好的事情也就是开始得早一点，对。
1: 你如果现在问我，我可能有两个事儿吧。像前面嘉宾说，可能我集中注意力就是比就是这年开始更好了呀，对不对？我就是以前在前面在做作业的时候，可能会 就是无聊的刷一点东西，然后可能很晚就把我做完。但是现在可能我的注意力就更好了，因为就是我看到我就是睡眠就是实在太不好了，就所以就可能就更好了。现在就是对，可能有成就感。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就是做了这么多好的朋友，那是因为我去了个新的学校嘛，今年，所以就是我就是没觉得我会得到那么多朋友那么快。但是在第一天上，就是看了很多人，我就是本来知道的，然后有一些是新的，然后我现在可能的那个朋友圈就是可能是9到10个人。所以也有点成就感，但是你如果以后问我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把我的 finals 就已经考完了，但是我现在还在复习嘛，对不对？所以 finals 考完了就可能就更 relief 了，对。
2: 我觉得这个成就感就是像我在学校，我参加了我学校的像那个数学俱乐部，我们今年我们吃了。像在我们像西雅图地方，我们的比赛后我拿了第二名，然后我今年我们因为去拿第二名，我们也去了泉州的比赛，河南女博也拿第二名，所以那肯定就是对成就感的。
3: 我觉得这个学期，我觉得就是今年相对于去年，我最大的一个变化或者。我觉得对我来说感觉非常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回邮件或者就是回话，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拖延了，就是去年和以前我以前就非常其实怕写邮件，也非常怕回邮件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年我要求我自己就是要就是尽快的就是把这个邮件就是写好，然后呢就把写好了就把它尽快的发出去，所以呢我觉得今年就是我在这方面还是有进步的。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今年我学到了一个新的东西，我也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呢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我们今年在拉丁班上就是开始用拉丁来写故事。其实现在我们还在一个非常初步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先会拿到一篇英文的文章，然后呢我们就差不多把这个英文翻译到拉丁去，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也跟我以前学的就是还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吧，因为以前就是我们都其实是把拉丁再翻译到英文，然后呢再学什么词汇啊语法啊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学的差不多了，就是也更有能力就是去把这个英文用拉丁来写了。然后呢我也很期待就是以后可能我们也会用拉丁写我们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就是纯翻译已经写好的英文的东西。
4: 今年我对我我觉得就是对我说就我觉得特别骄傲的一些事情，就可能是，就是我学习的时候，然后呢，我把我的就把我的学习的规律，然后呢，搞得更好了一些，所以我就比我以前学习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更规整了一些，然后呢，我学习的方法，然后我也觉得就比以前好了一些。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也很骄傲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有一个数学比赛，然后呢我觉得我的名次，然后那些考的那些东西，我也觉得我挺好，做的挺好的，对。
6: 今年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做了新的朋友。因为就是今年我是在一个新的学校嘛，所以就是我很多人我都不知道，然后我那也不敢跟他们说话，所以就是很多时间就是我在课里面就是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可以一起说话，然后就是老师就一直找人，然后就是 今年就是我那我进了个新的学校，然后大家也都知道那别人，然后就是我就是觉得就特别孤独嘛。可是后来我又做了一些朋友，然后那我又交了一些朋友，然后他们也帮我交一些新朋友，所以就是后来就好了。我们现在来播放一个短广告，马上回来。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6: 大家欢迎来，欢迎回来。我们下个问题就是学期。学期终于结束了，你放假的第一天最想做什么？
5: 我觉得放假第一天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多花点时间就是睡觉吧，可能就是就是像平时就是可能都要7点起来，那现在就是可能就睡到自然醒吧，可能睡每天睡到个可能睡到9点至少嘛，或者因为像今年真的确实比较累嘛，因为有很多考试，然后所以就是我特别就想多睡嘛，然后还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就多出去玩一下嘛，就是有时间的就是暑假肯定多有时间了嘛，就是多打会儿游戏或者多跟朋友出去玩一下，然后多去放松一下吧。但是当然就是也不能太放松嘛，因为明年就是要申请大学，也要开始准备吧。所以虽然就是暑假可以稍微休息，就可以休息嘛，可以去玩一下，但是这个还要准备大学的事，所以也是比较紧张吧。
0: 我觉得就是放假第一天我应该也就是跟前面的嘉宾一样，我就是早晚睡，就是晚起一点。现在我就是7点、7点半起床上学。我想要就是晚一点起床，应该10点、10点、10点半就是起床。然后起床后我想要就是出去走一走，因为早上的天气通常都是特别好，然后夏天的时候也是挺暖和的，所以我觉得我也想出去一下。然后就是我也想要跟朋友就是玩一会儿。今年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没有去做就是玩球或者是打球什么的。我只弄了1-2次，我觉得挺好玩的，所以我也想要跟他们去打球。有一次就是打叫 pickleball， 我觉得是匹克球。然后现在很多小孩在美国都挺喜欢打这种的，然后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就是这种球是在西雅图旁边的一个小岛上做的。然后就是在这边就是特别火，然后很多人就是玩，所以我想跟朋友就是打一下，然后也可以去 逛逛街什么的，吃吃饭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这夏天我就是刚刚拿到我开车的证，所以我也可以自己开车去哪儿玩。嗯，开车跟我也想就是这夏天开车跟朋友们去爬山或者游泳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嗯，西雅图也没有，它的天气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有太阳的时候应该就是快速的去就是去外面玩。因为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会特别热，嗯，最高的应该就是90度吧。对，
1: 嗯，我可能第一天已经弄好了吧。我是一个星期六，然后那个星期六早上就是晚起嘛，就是像别的嘉宾，然后晚起完了就化一些妆，就穿个衣服，然后就出去了。有我的朋友的生日，一个生日 party 要去，嗯，然后可能就是想陪朋友，就是出去跟出去嘛。但是我有一个这个最好的朋友，就是他每个星期六去纽约，就是拉提琴，然后就是星期六就是不能跟他玩。但是现在是寒假，夏天了嘛，那就没学校了，也没有他的那个提琴的东西，所以他就有更多时间了，在就是在周末上就是跟我们出去了。所以我想跟他一起出去，陪我一个别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去可能逛街呀，去做别的东西呀，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杯子，我陪我的一个这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去画画了在上面，然后他们好了，但是现在可能没时间去拿到，那是我还有就是我考试嘛，所以就是考试一完就可以去把他们拿上了。对，
2: 嗯，我在我第一天暑假肯定就是睡懒觉，或者我就是我在冬假时我开始做自己的那个编织，我在水编织，我在编织一个小树，我这个树还没编织完，所以我想几天做完。哦，我今年我第一天我在暑假，我其实我在华盛顿 DC 吃完我把那个最后礼拜学校这部会参加了，所以那就是第一天挺好玩的，坐飞机。
3: 嗯，我觉得我可能放在第一天可能就是还是主要是休息吧，就是待在家里。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学校最后一周它其实叫 finals week， 就是全部拿来什么考试啊，然后呢有什么 project 什么的。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我下周有很多这种东西都是需要交的，然后呢好像也有一门考试，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这搞完了，然后呢可能第一天就待在家里吧，然后呢就是希望那天天气比较好，然后也可以去外面走一圈或者干一些什么其他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安排。
4: 我觉得要是就是放假第一天我会就可能就是睡晚点，就跟前面嘉宾说的一样，然后呢可能就是那天我就不干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可能就放松一下，然后呢可能跟我朋友出去然后走走路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也不会干那些那个就是特别要运动那些东西，可能就那个散散步那些东西。对，
6: 嗯，我呢因为就是我这个暑假开始我很快就要去日本了，所以就是我就是我第一天暑假我就是会开始准备来去日本。那因为是我就是特别喜欢日本这个地方，然后因为马上也去了嘛，我就是特别极力的准备来去，然后我就是也那就是那想赶紧准备好，就这样的。嗯，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暑假旅行只能去一个地方，你最想去哪里？
5: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能会去一个比较冷的地方嘛，因为我知道暑假大部分地方都很热嘛，像所以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吧，我不知道，可能稍微就是北一点的国家，我不知道，可能有丹麦吧，可能就是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国家，就是也没去，我也没去过嘛，或者去什么挪威，我知道那里也比较美吧，算，所以我也没有太就是做过什么研究，但是或者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意大利也可以考虑一些吧，因为像意大利我也没去过，然后意大利我知道有很多有名的一些景点嘛，所以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些欧洲的这些稍微就是比较冷一点的国家，但是也是有很多就是可以去的一些景点嘛。
0: 我觉得我只能去一个地方的话，我也选就是去中国。今年我就是已经定了去，就是我觉得七月份要去中国几个星期，然后也没有，另外没有很多就是我特别想要去的一些地方。然后去中国的话也可以去不同的城市，然后吃很多就是好吃的东西，我特别想要去。然后但是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中国就是夏天时候特别特别热，然后西雅图的温度也从来也没有过一百就是华氏度吧，所以去中国的话我就是有点害怕，因为没有住到那么热的天气，然后也不太适应，所以那是一个地方就是不好的吧。然后今年去中国的时候也会住一天或者两天的在韩国，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可以去另外一个国家就是看一下，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玩的。
1: 我可能想去个亚洲国家，但是我很多的化妆品和衣服都是从那些地方就买的，所以我想去你知道逛街，陪我的朋友或者陪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就是买一点新衣服，就是下一年。然后而且我喜欢在那就是亚洲就是把我的头发染一下，但是我上一年就是染发了，就是一个蓝色颜色，但是现在可能就是不那么蓝了，现在可能更金了吧，所以我想这次染一下红色，在一个亚洲，因为在那儿就是更便宜嘛，可能去中国，可能日本或者韩国，因为就是我中国的衣服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在我那儿就是会染发，或者日本，那是日本的就是skincare 就是放在脸上就会更好，就是挺好的，然后或者是韩国，那是韩国的可能啥都挺有名的，就是在一个别的地方，然后就是哪儿在就是亚洲的吃的都是挺好吃的，所以我就是会在这儿那儿吃。
2: 我肯定最想吃的地方是夏威夷，因为夏威夷那边我经常去沙滩里面想吃游泳，我觉得夏威夷期间像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很漂亮，因为我在网上看几个照片，那是粉红颜色的黄颜色很漂亮，那里也有很多像volcano 像火山，所以如果我会看，我可以想探索一下子，看能不能看到它的像那个 lava 地方，它那 magma 那样子。我觉得夏威夷节的那些从那走路的地方，因为前几年我哥哥吃了，而我没有吃到，所以我真的想要去看一下。
3: 我觉得就是我想了一下嘛，就是这个暑假，毕竟天气比较热，我也想了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地，到处就是哪些比较凉快的地方，我可能想去。因为就是我也不愿意去一个特别热的地方待很久，如果就是这一个暑假就是 我一直都得待在那个地方。但是我就是我感觉想了一圈，好像还是就是我们自己这里好像最凉快。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暑假只能去一个地方，而且就是这个地方要待整个暑假，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待在这里。因为就是毕竟这里还是算比较凉快的，然后呢这里东西很方便，然后呢也有很多就是我认识的朋友啊或者同学啊这些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可能会待在这儿吧。但是如果这个暑假旅游它只是可能去几天，或者就是反正去一个地方去的比较短，然后呢不会待整个暑假，我觉得我可能会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或者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吧。比如说我可能会去我可能会想去欧洲什么地方，或者可能飞到东部去吧，然后呢看有什么东西，然后呢也有可能就是回中国啊，或者亚洲一些其他什么国家。
4: 我要是要选一个地方，我暑假去，我可能就要选一个可能就更热带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那边就可能就更热了嘛。然后呢我觉得要是夏天，然后我觉得就热的天气就更好一些，因为我觉得就是冬天已经那个太冷了。然后呢我觉得就去一个热带的地方可能就是就是可能更特别吧。然后呢要是选个地方，我可能就会选就跟前面嘉宾说过的，就可能去夏威夷或者可能去墨西哥那些的地方。对，
6: 我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就是我还是想就是去日本，因为就是那里食物很好，然后那个历史也很有趣。我们下个问题就是，如果暑假只能带三样东西出门旅行，你会带什么？
5: 我觉得可能第一样可能就是手机吧，因为我觉得像没有手机什么很多事情就是你都做不了嘛，像什么付钱什么全部都在手机上了嘛，像这个 Apple Pay 嘛，然后像什么发消息都要用手机嘛，像没有手机我感觉像你什么人都我感觉都联系不上嘛，所以然后有了手机当然你还可以做一些这个娱乐的活动嘛，像可以就是有空的时候可能就稍微刷点手机吧，比如然后我不知道可能第二件东西可能会带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衣服吧，因为我就是在外面就是当然想就是穿一点就是干净的衣服嘛出门，然后多带点衣服，然后就是适应各种的天气，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吧，就是带件外套，带件要 T 恤什么，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嘛，然后这样也可以多换换，然后自己感觉的更干净嘛。然后最后一件东西，我不知道，我可能会带我的耳机吧，因为像特别就是去坐飞机的时候飞机上很吵嘛，戴着耳机可以降音，然后可以就是坐得舒服一点，然后当然也可以听音乐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带这三件东西吧。
0: 我觉得肯定要带的一个东西也就是手机。手机可以跟别的人说话，说话，然后也可以很多地方就是收手机上的钱，就是 Apple Pay 什么的。但是也没有不是说所有地方，所以我也会带一些就是零钱。因为很多小商店现在也只能收就是零钱，或者是就是你的真正的卡。然后另外我应该也会带一个照相机，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一些照相机就是比手机照的照片更好一点。 然后就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但是带手机的话应该也会也必须要选就是充电机充电器，所以我也可以就是继续用手机吧。
6: 我们现在来播放个短广告，马上回来。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有温度，
8: 有深度，
1: 有角度，
12: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8: 讲风趣，
1: 讲情趣，
12: 讲乐趣，
1: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6: 大家欢迎到我们的情景美语，我们先说一个一个英文的一个对话。 I still can't believe the school year is over. It went by so fast.
5: I know, right? Sometimes it felt endless, but now it's like, wait, that's it?
6: Exactly. So what are you doing over summer break?
5: Nothing too big, probably just relaxing,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maybe a short trip with family. What about you?
6: Pretty similar. I want to rest a bit first, but I also don't want to waste the whole summer doing nothing. I'm trying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my time.
5: Same. It's kind of nice, though, not having homework or tests to worry about.Everything feels more spontaneous.
6: Yeah, but I feel like the school year wasn't all that bad. I actually liked some of my classes this year.
5: Me too, and I feel like I got better at managing my time, at least a little. That's been really beneficial.
6: That's true. I guess the busy schedule kind of helped with that. It builds a sense of consistency.
5: Exactly, so maybe the plan is enjoy summer, but don't forget everything we learned.
6: Deal. Relax first, then be productive.
5: Perfect balance.
6: 我们现在来听一个中文的那一个中文的翻译。
3: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个学年已经结束了，感觉过得好快。
0: 是啊，对吧？有时候感觉特别漫长，但现在又觉得就这样结束了。
3: 真的，所以你暑假打算做什么？
0: 没有特别大的计划。大概就是放松一下，和朋友出去玩，可能跟家人来个短途旅行。你呢？
3: 差不多，我想先好好休息一下，但也不想整个暑假什么都不做，我想让时间更高效一点。
0: 我也是，不过不用想着作业和考试，感觉轻松多了，时间又更随行了。
3: 是啊，不过我觉得这一学年也不全是坏事，我其实还挺喜欢一些课的。
0: 我也是，而且我感觉自己在时间管理上进步了一点点，这一点真的挺有意义的。
3: 对，我觉得这种忙碌的节奏其实也有帮助，让人慢慢养成一种稳定的习惯。
0: 没错，所以也许最好的计划就是好好享受暑假，但也别把学到的东西全忘了。
3: 说得好，先放松，再慢慢进入状态。
0: 完美的平衡。
6: 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些更难一点的字。
2: Endless， 漫长的，就感觉好像没有尽头，一直持续下去，好像永远不会结束。比如上课的时间，觉得时间特别慢， 就可以说很 endless
1: efficient 高效的，只用更少的时间或精力完成更多事情，也就是做事又快又好，不浪费时间。
2: spontaneous 随性的，只没有提前计划当下决定去做的事情，比如临时决定出去玩就是很 spontaneous。
1: beneficial 有意义的，只对人有好处有帮助的事情，比如好的学习习惯对成绩是有益的。
5: consistency 稳定性，只持续稳定的做一件事情，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比如每天都要按时完成作业，就是一种 consistency。
6: 我们现在回到之前的问题，
1: 那可能我就是会带在旅游上的，就是肯定是我手机，因为可以照照片呀，可以买东西吃呀，也都是像这样子。然后可能在飞机上如果没东西干就看一小会儿，但是其实就是不会用那么多，就是会可能更会在照照片，更会在就是就买东西上，对，就是那样子的。然后就是像买票嘛，在网上就是找东西干，还有呢可能也是衣服吧，我比较喜欢就是照照片嘛，就是照我自己的照片放在我的Instagram 上，就是所以就是穿不一样的衣服就是挺有用的，对，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我会带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画画，所以在旅游上的时候可能会带一个本子或者我的 iPad 就可以画一些东西，我看到的在照的照片上。对，
2: 我这个我只能带三个东西，我跟前面小米提一个就是手机，因为手机可以付钱，可以拍照片，可以在飞机上过时间。我也觉得我也会带一本书，因为我在飞机上面学会很想无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带书时间就过得很快。我最后的东西肯定就是像水杯吧，因为外面非常，因为我前面说我想是夏威夷，夏威夷那里很热很热，所以我觉得水杯是很重要的，因为喝水是生活必须的。
3: 我觉得如果我带就是如果就是这个东西没有限制嘛，我可能就会把我家其他三个人带上，就是我弟弟我妈妈和我爸爸。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更正经一点的东西，我可能会跟其他嘉宾一样，就是就是也把我的手机带上，因为就是在现在就是他这个手机可以干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带上其实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其他两样东西我可能会带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因为就是其实就是你这个手机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些网上的书啊什么来看，但是我觉得唯一可能没有那么好用的就是如果你要写什么东西或者想画什么东西，就是在手机上其实都不是非常好搞，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拿一个就是纸和笔来是最好用的。
4: 我要是旅行上面只能带三样东西，我可能就第一样东西我可能就要带一个银行卡，因为要是我其他东西就突然要需要的一些东西，我可以就用那个银行卡去一个商店里面去买那些东西。然后呢第二件东西，然后我会带我的护照，因为你要是要去哪些地方，然后呢你那些在机场那些地方，然后你可能那些人可能都要让你把那个护照拿出来，所以他们才可以让你上飞机。然后第三样东西我可能就带一个行李箱吧，然后呢因为就其他的就是要的东西，然后呢都可能就可以用那个东西去装了。对，
6: 我大概也是跟前面嘉宾们同意，我觉得我就是会带个手机来，就是如果我是帮忙可以很快就给人打电话。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可能就是比较放松吧，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算就是比较平衡的一种放松吧，就是因为我要做一些学习的事情嘛，就是为了大学的一些事情，所以就不能100%的就是在那儿，就是每就是天天就只是在那儿一直玩嘛。但是我当然就是毕竟是暑假，然后没有课了嘛，所以就是当然也可以稍微就是放松一下吧。所以我觉得我当然会有更多的时间，然后有了这么多时间，我当然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本来是在上学的时间，一部分就是花到就是准备大学，然后做一些下、就是、暑假的一些功课吧可能。然后另外一件就是当然要去放松吧，就是出去玩一下，或者然后跟就是朋友们一起出门，或者就是在家里多打会儿游戏吧。所以就是当然就是我也想放松，但是不能就是彻底的去放松吧。
2: 我觉得我要选一种的话，在会选就是发展兴趣，因为在暑假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就是。也不能完全放松，完全放松的话应该你就会忘记学校学的一些知识，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你就是特别难就是赶回来，然后学到你就是去年已经学的一些知识。所以我要选的话应该会发展一些兴趣，也可以帮助我下一年在学校的成绩什么的。但是就是我最好的一夏天应该就是又学习又在外面跟朋友玩，因为可以就是这夏就是今年夏天我要去考一些 SAT 的考试，所以我也必须要学习很多，然后在同一时间我也拿到了我开车的证，所以我也可以自己去跟朋友玩，所以我觉得这今年夏天就是会就是我的学习量和玩的量会挺平衡的吧。
3: 我可能会放松一点，也会就是发展我的兴趣嘛。我就是这个夏天就会在一个夏令上就是教一些小孩一些小东西嘛，就是可能画画呀或者英语啊，就是让他们爸爸妈妈就是有点更多时间，可能就是跟小孩就是做的更多事儿。然后我就是 next year 之后会做个 AP， 就是音乐就是theory， 所以我就是可能还是在就是发展我的这个兴趣在音乐里，所以就是我如果想弄这个课，我必须得 train 一下我的就是音准和啥，像这样子要唱歌就是不能吹啥，所以对我就是可能得发展这个兴趣。
4: 我暑假我不会彻底放松，我会一点点想放松，因为像前面嘉宾讲的，像我是把前面学过东西就忘记掉了，我直接做个就是讲我也有很多像夏令营我觉得那就是像在那个发展兴趣，所以我觉得像我三个全都有，因为我也会探索，因为像我马上去华盛顿DC，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可以探索可以旅行。如果我只能选一个，我就是像旅行探索，因为那个就是里面还有休息，里面也有也放松，里面也可以学习东西，因为如果你去别的地方或者有新的知识和别人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为什么我会

0: 觉得如果让我选一个，我可能也会选就是这个发展兴趣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如果你让我彻底放松，我其实可能还就是还有一点心理障碍，就是觉得我这个暑假可能什么都没干，所以呢也就是那样，既然那样，那就肯定不能叫彻底放松了嘛，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这是你的一个兴趣，然后呢，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东西，那你其实来发展这个兴趣，或者天天来干这个东西，其实它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快乐、比较放松的一个体验吧。因为就是毕竟你就是你这个暑假你有时间，就是可能你平时要上学啊，或者搞什么其他东西，但是就是暑假你有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呢，来学习或者来搞就是你这个感兴趣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让我选一个，我肯定会选择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旅行探索吧。我觉得，我其实平时也不是非常喜欢去其他地方旅游。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暑假时候太热了。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其实还是算比较凉快的，所以我也不太愿意去其他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发展兴趣它其实也包含了一种探索的一种精神吧。因为就是如果你天天去钻研，你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呢，比如说你去查关于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东西本身它也是一种探索。所以呢，我觉得我肯定会选发展兴趣。
1: 要是我会选一个模式，我可能就要选旅行模式吧，因为我觉得你要是彻底放松，我觉得就你要是，要是有什么考试，然后呢，或者要复习啊些东西，可能就可能你要是选旅行，就是彻底放松，你可能就不能复习那么多，所以然后呢，你要是选择那个就去探索啊些东西，我觉得。那我觉得就是你旅行模式，旅行的时候你应该去更放松一些，然后呢，别不用去在那个学那么多那些东西。然后呢，我觉得你要是选旅行模式就挺好的，因为你可以就是，你可以既去旅行，然后你也可以旅行的时候你也可以学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比其他。那两个选择更好一些。
2: 我也是，大概也是跟前面嘉宾同意，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三个模型，就是觉得就是都应该用，可是就是比如像就是放松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暑假嘛，暑假其实就是给我们放松，那然后不需要担心学校的那么多嘛，那就是这个放松是很重要的。肯定得放松，不能一直忙着，那一直就是那练习，那然后还有就是旅行探索，就是因为就是有些人他们到暑假他们会去其他地方的旅行嘛，然后这个旅行我也觉得是个好的地方，因为可以去很多地方在这个世界里来探索，然后看一眼，就是他们像啥。然后也是个很好的事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发展兴趣，我觉得如果我只能选一个模式，我就是会选这个，因为就是，今年我这个暑假我是要去日本的，然后就是那里就是日本这个历史和文化，就是我是特别喜欢的，然后我也想知道更多，所以我是想要发展我的这个日本历史和文化的这些东西。然后今年我的爸爸也帮我做，就是也帮我下载这个 app 叫 Codex，然后就是 Codex 就是可以做游戏和网站的，我就想试一下做一些游戏，像那样。谢谢大家听西雅图少年说，因为没时间，我们今天就先玩了。下个星期一样时间再见。
3: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4: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5: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3: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6: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7: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声声有情
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节目，我是小袁，今天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的一些动态。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launch起了一个新的 program， 叫西雅图老年大学。那么我们呢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西雅图老年大学。那西雅图老年大学呢是由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发起，最近呢就是大家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非常热烈的关注这个项目。那么我们西雅图老年大学呢是5月25日在就是我们的办公场地的楼下院如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开学典礼，然后在那个公开日或者 Urban House 呢是在那个就是我们老年大学的校址，是12737Northeast Red Road Belled Road， 然后是2101号房间啊。那么我们目前西雅图老年大学呢能够开10门课，包括英文学习、瑜伽、国学、舞蹈、书法、绘画、摄影摄像、合唱、太极、人工智能和乐器演奏。这些老师呢叫英文学习班的老师是王恒涛教授，瑜伽的老师是宜家老师啊，那国学跟中国文化班呢是梁文强老师跟万银华老师，舞蹈班是王丹老师，书法绘画班呢是刘振声老师和邓卓丽老师，摄影摄像班是杨丽老师，合唱班是黄逸飞老师，太极班是 Mandy 老师，人工智能班是王英成跟我本人，乐器演奏班是小易老师啊。那么我们下周一就是6月1号就正式开课，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兴趣参加呢可以跟我们报名，就是我们的电话是2069536901或者20661986698，在网上搜索西雅图老年大学呢也能够找到我们的网址，也能够在网上进行报名。那这个是就是我们西雅图老年大学呢这一次报名呢也是比较的热烈啊。那么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次的报名情况。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次西雅图老年大学的那个当时的情况呢，是在5月25日的下午，西雅图老年大学在位于 Bellevue 的宛如艺术中心举行了开学典礼。那么来自政界、艺术界和教育界以及社区的诸多嘉宾、老师和学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面向华人中老年群体的终身学习平台的正式启航。那么当时我们来的那个嘉宾啊，包括华盛顿州的众议员梁浩庭，Bellevue 的市议员加里的 Newman Hughes， Mass Island 的市议员谢婉如， 还有我们就是我本人作为那个下图老年大学的发起人、校长，还有我们下图老年大学的各科的老师，还有社区人士有70多人齐聚一堂，共襄盛举。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梁浩廷他致辞表示，下图老年大学用英语，我们的英语是 Seattle Lifelong Learning Academy。叫西雅图终身学习学院，他说这个学院的成立是对社区需求的呼应，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盛事。那么，Bellevue 市议员 Julie Levin Hughes 表示，每一次中文电台还有我本人举办的活动，他都会尽量参加，抽时间参加，因为他始终认为这些项目真正服务了社区，而西雅图老年大学正是其中一个极具意义的新尝试。那斯阿伦的新任的市议员也是医学博士、艺术家，他同时也是宛如艺术中心的主理人谢宛如 （Julie Xie）。他发表致辞表示，根据一个刚刚出炉的英国研究，经常参与艺术与文化活动可以从细胞层面减缓衰老。他笑着说：“如今艺术让人年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知认识。”而是有了科学的依据。谢宛如本人的经历，他成为终身学习最生动的例子。他曾经是一名家庭医生，在宛如艺术中心楼上的诊所行医7年，后来又进入了艺术领域，成为职业艺术家，并创办了画廊。如今他担任 Mercer Island 的市议员。他说自己的人生一直都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转变。而这种持续学习的状态，让人始终保持好奇心，也让人与社区建立更加深刻的连接。那当天呢，我作为那个谢头老年大学的发起人，也是校长，也发表了讲话。那么我自己回顾2008年在美国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之后，进入西雅图的科技公司，从事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的研究。那时候正站在很多人羡慕的科技风口之上，那10多年前我却做出了一个令人不理解的决定，离开了科技行业，创办了西雅图中文电台，全职投入媒体和社区服务工作，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问我是不是后悔放弃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机会，而我的回答是，正是因为自己彻底放弃回去做人工智能的念头之后，西雅图中文电台才有了真正的起色。如今，西雅图中文电台已经拥有10名员工、20多名合同工作者、100多名主持人，还有30多名顾问，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媒体之一。而比事业规模更重要的是，人的价值从来都不是由金钱来衡量的。这些年来，我采访了数千位普通的人士。发现真正活得精彩的人，不一定是最有钱，也不一定是在最年轻的时候最精彩，而是那些始终保持着热情、持续的学习，对生活依然充满热爱的人，他们的生活才最快乐。有的人60岁开始学钢琴，有的人70岁开始学英语，有的人退休之后第一次走上舞台。也有人因为学习书法、瑜伽、摄影、朗诵而重新找到了快乐和自信。在发言当中说，人生喜欢的事情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这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创办的最核心的初心。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很多中老年朋友真正缺乏的并不是吃穿，而是精神上的陪伴、成长和归属感。退休之后，孩子长大了，工作结束了，很多人的生活突然安静下来，甚至会产生失落和孤独感。但是，人的精神需求并不会因为年龄而消失，人依然需要朋友，需要交流，需要被认可，需要舞台，也需要继续成长。因此，西雅图老年大学不仅仅是一所教授技能的学校，更希望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文化、能够帮助人们实现梦想的平台。我们也感谢谢宛如宛如艺术中心在场地上的支持，也感谢诸多 知名艺术家、教授和专业人士加入师资团队。西雅图老年大学所有的老师其实都是我自己尊敬的老师、信任的朋友或者可靠的专业人士。学校将以社区最优质的师资提供高品质并且价格亲民的课程，希望能让更多中老年朋友能够轻松参与学习。现在西雅图老年大学的课程内容涵盖了书法、绘画、瑜伽、舞蹈、合唱、摄影、太极、投资理财、智能手机、人工智能、中国文化、国学以及英语学习等多个方向。未来学校还希望能够让学员有机会走上舞台，参与社区活动，展示自己的作品与才华，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被看见、被欣赏的人生。我们学校的官方名称是 Seattle Lifelong Learning Academy， 直译过来就是西雅图终身学习学院。所以对于那些年龄够不上老年的中年人甚至年轻人，只要觉得我们这所学校的课程对您是有价值的，我们都欢迎您加入我们。在西雅图老年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呢，我们的很多的老师都纷纷的发言，那再包括那个著名的就是梁文强教授，那么他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梁实秋先生的女儿。他精通国学和营养学，他曾经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和休兰社区大学任教。他现在94岁，但是依然每周在家里举办以文会友的活动。而85岁的万银华老师曾经担任杭州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他长期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但现在依然精神矍铄、谈吐优雅。他认为文学、艺术和书法一样，都是心灵修养的重要方式。人们可以通过写作、阅读和艺术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让晚年生活更加丰野、丰富多彩。他还分享了自己在西雅图长期组织读书会以及参与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美国分会工作的经历。去年他们举办的华雁杯世界微型小说大赛吸引了3000多名作家投稿，让现场很多人感叹不已。而著名书法家刘振声则从艺术角度谈到书法的意义，他认为相比很多向外表达的艺术形式，书法更是一种向内探索的修炼。学习书法需要静心，也能够帮助人养生和提升内在的修养。华盛顿州中华美术家协会会长邓卓立表示，西雅图老年大学为西雅图社区的长者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意义深远。他希望学校越办越好。那太极老师 Mandy 他也介绍自己说，他已经学习太极10多年，也曾经参加多项武术太极的比赛，希望未来能够通过太极帮助更多人获得健康与快乐。摄影老师杨丽分享自己对年龄的理解，他认为年龄从来不是限制，无论是摄影、书法、写作还是太极，只要愿意开始就永远不会太晚。他特别提到，如今很多人都使用手机拍照，因此他希望未来能够教大家如何用手机记录旅行、记录家人与生活，让摄影真正融入日常。音乐老师小艺则从科学角度谈到学习乐器对大脑的帮助，他认为学习二胡、古筝和葫芦丝不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有效锻炼大脑与手指协调的能力，对预防老年痴呆有积极的作用。那瑜伽老师宜家表示，他教授的是偏疗愈方向的瑜伽课程，融合音乐、冥想、手笛和颂钵等元素，希望能够帮助学员缓解压力，实现身心放松。东方舞蹈学院的 学院的院长王丹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永远保持青春，保持赤诚与善良，通过舞蹈重新发现生命的热情。活动的最后，华盛顿州前副校长王恒涛教授也上台致辞。他认为，美国社会正在逐渐进入老龄化的时代，而华人长者更需要一个能够学习、交流与娱乐的平台。他高度肯定西雅图老年大学的创办意义，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社区人士积极参与其中。那下面是西雅图老年大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当然，在这一次的那个西雅图老年大学的开学典礼上面，音乐老师小艺、舞蹈老师王丹以及太极老师 Mandy 都在开学典礼上表演了，分别表演了二胡独奏、舞蹈和太极。那下面介绍我们西雅图老年大学基本信息。上课地点呢是在 Bellwether Plaza，具体地址是12737NE Bellwether Road，Suite，就是办公房间号是210号，在 Bellevue Washington 98005。上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20，下午11点到2点20，其中部分课程是一点，下午1点到2点。师资跟课程跟师资的介绍呢，可以在我们中文电台的网页“老年大学”上可以发现。那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址是 seattlelifelonglearning.com，报名呢，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上点击可以报名。付款呢可以通过 Zelle、PayPal，或者到了现场交支票或者交现金都可以。那这就是我们西雅图老年大学的一些简单的情况的介绍。现在呢有80多个人次报名参加我们西雅图老年大学的学习。我们希望在接下去几天呢，有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这样子呢，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越做越好，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年、中老年朋友。这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西雅图老年大学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6: 餐饮、
0: 娱乐、
6: 招聘、
0: 交友、
6: 买房、
0: 投资，
6: 演出，
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台长信箱节目，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小袁。刚刚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即将开展的西雅图老年大学的一些简单的情况。那么有兴趣参加西雅图老年大学学习的朋友呢，欢迎到我们网站上去报名。那我们的其实我们特点，确实是价格非常优惠，可以说是非常亲民。所以呢，一堂课，大多数课程一堂课只要20美元啊。那么这个我们是有一半是会给老师的，然后我们也要充分保证那个我们的教学质量能够是在做，就是能够保证教学质量啊，就是这是我们最优先的一个考虑的因素。那么当然我们这些师资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希望对社区能够有所帮助，能够 最终呢，我们西雅图老年大学呢，成为我们西雅图地区中老年朋友，非常就是，就是平时喜欢来的一个精神寄托，或者说一个精神家园吧。那我们呢，也在也回顾一下，就是过去的一个月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当然，我们原则上一般在月底呢是要出版我们的《西雅图华人月刊》。那么，因为就是西雅图办老年大学就是最近有点忙，所以呢，月刊呢基本上还在一个定稿的过程当中。那主要我们介绍的内容还是大家也能够了解，就是就是我们网站上也有一些报道，包括西雅图老年大学的开学典礼，然后我们也采访了一些人士，就说包括那个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采访了一位女士，她是从南京的孤儿院就是被她的美国父母领养的，但是呢因为就是当时领养的时候她缺条腿啊，就是然后呢七岁的时候才到美国，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她就是走上了一个残奥会的一个比赛的一个道路，那么也得了残奥会的金牌，并且是那个残疾人奥运会的纪录的保持者，那么他就开始了他的新的人生。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好像是他一个美国的一个父母领养他改变了他的命运的一个故事，但是实际上呢他也是个人也是非常的努力，就是如果没有自己这么多年从就是到了美国之后的这么可以说是拼搏对吧，就是那他也不可能能够得到世界冠军，然后呢他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之后呢也在从事公益的工作，就是运动员啊，就是残疾运动员，还有女子运动员协会啊，然后到各地演讲，激励人们那个能够在困难的时候能够奋发图强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令人可以说是感动的一个故事。那么前段时间呢，还有一个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那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就是采访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那么不仅报道了它的开幕式，还有那个最终的那个获奖颁奖仪式也报道了，那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也采访了一些电影人，所以特别是当面采访了台湾惊悚电影就是自杀通告的制片人，那这个制片人是林佩仪，那我们在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那个就是官方的办公场地就是采访了那个林佩仪女士啊，那么也让我们的西雅图地区的朋友能够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那我们的其他主持人呢也先后介绍了，就是也采访了其他的电影，然后也写了相关的报道。那么这就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那么其他呢，就是有一些，我们也有一些报道，就是包括那个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跟那个西雅图华人社区见面，所以呢，这个事情这个事件也引发了一些关注啊，就是那个福格森能够跟华人社区能够就是小规模的能够一起见面啊，然后呢当然就是作为一个一些国家大事的话，就是我们也很关注，就是特朗普访华，然后就是过去特朗普他访问中国，所以呢 就是很多人说特朗普访华他有没有取得很多成就，然后他这个伊朗战争怎么样，这个事情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真的是很难说的，就是我们很难说，就因为有的人说特朗普他那个支持率只有38%，然后今年参众两院会不会翻盘，对吧？然后以后2028年的大选有没有就是共和党会不会失利，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特朗普他虽然支持率很低，但是民主党里面没有一个很有知名度的人跟共和党的候选人对抗的话，就是2028年这个总统大选究竟是哪个政党的候选人能够获胜都是很难说的。那现在这个美国的各个州都在做小动作，就是重新划分选区啊，就是这个就是其实是挺糟糕的，因为搞来搞去就是都是在做小动作，就是希望能够划出一个选区，能够对各个政党，比如说民主党执政的州，他就想重新划分选区之后对民主党有利，那共和党执政的州重新划分选区之后希望对共和党有利，这样子。那最终现在合起来，因为有的已经比如说公投都通过了，然后又被中国最高法院否决，那最终可能因为最高法院那些法官还是保守派的人居多，所以呢所以这么搞的话呢，就是说很难说这个通过做这小动作究竟是对谁更有利，所以呢这个能不能翻盘或者什么东西，就说现在都很难说。那特朗普自己就是他可以说很多地方都比较腐败，因为有的地方说他比如说内幕交易啊，然后他自己选好了股票，然后就买好了股票，然后就宣布一个比如说政府合同啊或者什么东西，这样子的话他买的股票就暴涨了，这种事情很多，包括就是打伊朗之前他那个就是他的儿子就花了几千万美元就买了那个原油期货，那么就是一宣布打伊朗，那么原油就暴涨了，就这样，这种事情就是可以说是很腐败。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特朗普要状告就是国税局，然后呢要国税局索赔100亿美元。那这个事情就是说本来就是国税局本来他是是他的领导之下，那么他自己告自己，然后最后呢还达成协议说就是要赔17.76亿美元给他那个1月6号这些人，就是帮他冲击国会的那些人。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有些警察是被那些所谓可以说是暴徒殴打的，然后警察被殴打之后有的还失业了，然后什么补偿都没拿到，而去殴打他们的那些人反而可以申请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么申请这个钱，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好像颠倒了过来啊。那么现在呢法官好像又要重新审视这个事情，那么能不能翻盘也是很难说。再一个是就是特朗普之前把自己的名字加到了肯尼迪艺术中心的那个前面，就把肯尼迪艺术中心就改成了特朗普肯尼迪艺术中心，这么一搞呢就是大家都不去看肯尼迪原来的这个艺术中心的演出了。那么后来现在法官又判决要求14天之内把那个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艺术中心那个上面拿下来，那就是说有的人说这充分说明特朗普本人就不是独裁者，那实际上 独不独裁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制度决定的，就是现在这个制度吧，不完全是就是独裁，因为它毕竟是三权分立，就是这个法官能够做出跟那个行政那个一把手的意图不一样的判决，就是法官可以判决就是总统不愿意接受的一些事情，然后包括之前的一个关税啊，包括现在这个小 case 相当于是那个肯尼迪艺术中心的事情。那么另一方面，特朗普是不是独裁，就他本人来说是绝对是他想为所欲为的，但是呢美国这个制度呢其实不允许他完全的为所欲为，但是目前来说他其实造成的破坏已经是很大了，只能这么说啊。那么对这个时事呢，就是这个评论呢也就是到这里，因为现在特朗普他现在对对申请绿卡的人都有很多的限制，所以现在新公布出来一条说移民局公布的一个要求是以后申请绿卡要离开美国再申请，那么就是在境内不能转换身份。这好像就是挺麻烦的，因为很多人是比如说在美国境内完成身份的转化，比如说工作签证，然后申请绿卡的话就申请到了就留在这里，就自然就过渡了。然后如果回到比如说回到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印度啊或者什么就再去申请的话，一个是就是在原本的工作它就有中断了，就是说你以前比如说做什么工作你就中断了。再一个是你去申请到了回到国内再去申请的话，要有排队啊或者什么东西啊，然后如果这个大家都一窝蜂的回去再申请的话，可能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然后工作也会中断很多，这就是造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不管是对美国境内的雇主啊，还要对那些需要转换身份的那个专业人士来说都是不利的。那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在之后基本上特朗普现在政策基本上是涉及到每一个人，就是包括之前 ICE 他可能抓的是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那现在有合法身份呢，你想转成绿卡呢他也被涉及了。那以后他就说当然他之前也非常在他的社交平台上经常攻击说中国人就是即使出生在美国也不忠诚或者什么东西，那这种其实是对在美国的华人是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攻击，对吧？就是这种就是对这个可以说对整个族群都是一种是对整个族群的一个攻击，可以说是。所以呢就是说特朗普虽然说有的人说他不是独裁，或者说美国的制度不允许他独裁，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决定对基本上涉及到在美国的所有的华人，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可以说我当然在我们电台的节目当中也经常跟我们的嘉宾有就是进行激烈的辩论，可以说是也不叫争执，对吧？叫辩论。就是我们即使看到那种情况，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华人支持特朗普，还是蛮难令人理解的。因为特朗普有的人说特朗普他当政之后现在哈佛呀前途名校招收更多中国人，我觉得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就是哈佛他之前有平权运动，或者说考虑少数族裔不是黑人或者加分，那后来实际上推翻这个平权运动，哈佛招生的推翻平权运动是 社会运动的一个结果，当然也是司法那个的判决的一个结果。特朗普本人对那个，本人对哈佛是也是有很大的破坏的，就是说，就是他克扣了很多的研究的经费，而且呢，就是对哈佛的言论自由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都有很多的前置，可以说是，就是如果不听他的话，那么就是很多钱，几百亿的钱都不给哈佛，所以是对哈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可以说是。所以呢，这种情况他绝对不是可能是哈佛的朋友。然后呢，哈佛被打击了，那么对不管是就是学生也好，学生家长也好，社会各界也好，都不是有利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只能说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解读一下这个事情。那我们知道，就是最近体育比赛也有很多的新的进展，包括今天 NBA 就是，西部总决赛，然后那个马刺队，以总比分4-3战胜了奥克拉荷马雷霆队，然后杀进了总决赛。那他也是。他将跟纽约尼克斯队争夺 NBA 今年的总冠军。那么上一次，尼克斯队迎战马刺队，在决赛当中，总决赛中迎战马刺队是1999年，所以是时隔27年，就是再次交锋。那么当时1999年是马刺队赢得了冠军。然后1999年的时候的总教练是 Jeff Van Gundy， 对不对？还是有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对吧？就是所以就是当时范甘迪他在决赛当中率领尼克斯队杀入决赛，然后在决赛当中输给马刺队之后，后来就担任了休斯顿火箭队的主教练。然后那个时候休斯顿火箭队签下了中国的球员姚明啊，然后呢就姚明就登陆了休斯顿火箭队，就刮起了一阵姚旋风啊。当然姚明在 NBA 没有打多少年，可能有7-8年，不记得具体打多少年就不记得，但是他也进入了那个美国篮球的名人堂，因为他引发了很多关注。其实他当然休斯顿火箭队并没有在姚明的带领之下夺得冠军或者什么都没有，但是成绩也还可以，只能说，但是因为姚明他知名度比较大，所以呢后来就他也进入了NBA 的名人堂。那么这个就是体育比赛啊。那么我们也关注一些其他的新闻。然后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就是今年会有很多的活动，我们希望就是各位朋友能够关注。当然6月份到7月份呢，我们会集中很多的精力会报道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将在美加墨是6个城市举行，那么西雅图是其中的一个城市。在西雅图的流民那个运动场竞技场，罗蒙菲尔德，他会就是举行6场世界杯的比赛。那都是实际上都是半决赛之前的那种，就是小组赛啊。然后之后呢就是西雅图之后的比赛我们也会跟踪报道，因为我们有那个我本人有那个世界杯的记者证，所以我们会有可能会去决赛去报道啊。然后呢这是一个事情。然后另一个事情就是西雅图市政府它投入3000多万美元，就是建设，为世界杯做建设啊，或者交通啊改善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最终呢能不能收回来很难说，因为今年的世界杯虽然在西雅图有6场比赛，但是现在能吸引多少外国游客来都很难说，因为跟国家的大的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那个特朗普他在打压 甚至伊朗那个都不能够，有那个伊朗的球员，就是能不能来参赛呀，或者什么都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那再一个是，就是他对各种签证呀，还有就是各个国家的，就是来旅游都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就这样子的话，新增的旅游人数是远远低于就是预期的，所以呢，最终这个市政府投那么多资能不能收回来，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西雅图本地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新闻，包括一些什么，都那个一些那个化工厂泄漏呀，或者造成死亡呀，还有那个。刑事案件，比如华盛顿大学19岁的变性的一个女学生被杀害呀，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是，所以呢，这些很多都是民事的事情。那么我们校的中文电台呢，也报道了一些文化的活动，包括就是。下头中国文化艺术节啊，然后就是还有等等等等一些就是演出啊，那么都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所以呢，就是我们相当于也是回顾一下过去的一个月，就是一些重大的新闻、重大的事情，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这一期这一期台长信箱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关注，我们即将出版的《西雅图华人月刊》。那么我们就是这个周末定稿之后，下周就是也是下个月初就会发行。然后呢，我们的《西雅图华人月刊》将可以在西雅图国际机场、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然后西雅图 Bellevue、Redmond、Kirkland。索马维西、伊萨卡等图书馆能够找到，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西雅图跟 Bellevue 的餐厅，还有一些那个百货店的门口，就是华人超市的门口能够拿到我们西雅图华人月刊。那再次欢迎就是各位中老年的朋友能够关注我们西雅图老年大学，因为我们西雅图老年大学即将。于6月1日，也就是下周一正式开课。那么，今天的台长信箱就简单的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欢迎跟我们联系。感谢您收听，祝大家晚安。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餐饮、
0: 娱乐、
6: 招聘、
0: 交友、
6: 买房、
0: 投资、
6: 演出，
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11: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10: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11: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10: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12: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贝，今天呢是5月30号，然后也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录《西城美丽说》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在国内工作快一年了，然后可能工作内容也越来越多，没有办法分担更多的精力去给我们的电台了，但是我总体来说，我还是觉得在电台的经历，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思考，跟大家探讨我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所以这是最后一期了。最后一期，我觉得，我想要探讨一下， 爱好吧，就是从小，其实从小到大我有上过很多很多种补习班呀，兴趣班，但是就是我感觉每一个补习班对我来说，每一个兴趣班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我特别特别热爱一个补习班。我去这儿的目的很简单，因为我很喜欢跟人交往，跟人交流，可能我很多时候是去交朋友，我不喜欢让自己闲着。就我小时候周末两天我有四个补习班要上，别人见到我会觉得我很刻苦，其实不是的，是我自己主动跟我妈说我要报名，这样我能有很多小伙伴，我在家闲着比上班上学让我难受一万倍，真的。所以我就报很多种兴趣班，但兴趣班其实兴趣是次要，可能跟人交流啊才是主要的。因此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什么特别擅长什么事情过。然后长大之后也是可能会对很多东西感兴趣，但是总是浅尝辄止，学艺不精，有可能没有浅尝辄止，也是坚持下来了，但就是并没有专精它、专攻它的这种动力，只是觉得我浅浅的掌握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它能带给我一部分快乐就够了。如果再让我仔细的钻研下去，我觉得带给我的痛苦会大于它带给我的快乐。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就是一项爱好特别专精。就比如说我很喜欢打鼓嘛，打架子鼓，但是我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自己也很难有自驱力，每次都是跟朋友强行组乐队，让我就是产生焦虑感，然后去卯足了劲儿去练一首歌，不然我就会拖累整个乐队的后腿，这样的心理，然后去驱使我好好进步一番。然后再就是我现在还会经常健身嘛，健身的话我觉得它很好的一点是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指标，不是说你这次健身你得了80分，下次健身你得了90分，没有，就是总体来说它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活跃的状态，然后锻炼自己的肌肉，并且提高自己的心肺能力，是总体来说保持健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也就是从大概25年2月份到现在，我已经大概锻炼了一年多了。我也一直没有就是特别刻意的说一定要把自己练成一个什么锻炼狂魔呀什么的。也就是断断续续练了。然后最近发现肌肉就是从4月份到5月，因为我换了一家健身房嘛，所以就体测做的比较勤，就长了4斤肌肉。然后我觉得哇，非常有获得感，因为我也没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大事儿，就练着呗。然后每次也是练着练着就走神儿了。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健身带给我的心理成效甚至大于它的带给我的生理成效。就比如说我每次感觉就很无聊很空虚，或者我上班很累，这个时候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我之所以做它，我是让我自己变得快乐，而不是我要靠它谋生计。然后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做好一项爱好很有魅力啊。当然我也觉得就是有自己兴趣爱好并且很专注做得很棒的人特别有魅力。但是我觉得我的初衷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有魅力，而是我自己开心。所以我就自己也想通了，就我能做到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是我就是要把握好它能带给我快乐和别累着我自己的这个平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啊。然后我其实最近也在看一些其他的就是说法呀，就小红书上会说也不是小红书吧，微博吧，反正就是说年轻人如果就是网上有很多就很多文章批判说年轻人现在就是什么运动都扎一头但什么都做不好，但是网上说这样才是科学的，因为你如果长期持续的进行一项运动，然后你这项运动对身体造成的损伤也是重复性的，比如说你打网球就会网球肘会对关节呀造成损伤，但如果你一周之内兼顾网球、游泳、健身、舞蹈，这样子就像我一样，就是把精力分散在不同处啊，你收获的这种快乐是来自不同维度，虽然很少啊，每次只是一点点一点点深度，但是你浅浅的掌握了这个方向的这个知识，然后但它不止它的负面影响不至于给你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你喜欢唱歌但你一直唱你嗓子这不就坏了吗，但你又喜欢唱歌又喜欢弹琴，这样你就很好的平衡了这两个兴趣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洽的方式，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遵从自己内心找寻自己的快乐，想明白自己学习这个的初衷是什么，但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很拼很优秀很努力的人，就是说我学什么就把这个学好，就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但是我觉得这同样也是一种优绩主义哈，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你做什么都要做到比别人好，那你追求的根本就不是，怎么说，你的出发点我觉得就有一定问题，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一直要跟别人比较的，我觉得自己快乐才是人生的真谛吧。对然后兴趣爱好就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有挺多其他的兴趣爱好，然后我也没有，就也不是兴趣爱好吧，就我做了会觉得很开心，但我不做也行。就比如说我现在的同事是一个很厉害，就攀岩小能手吧，他非常喜欢攀岩，甚至会为了攀岩专门去一个特定的地方野攀呀，然后每周可能都会抽出时间来去攀岩。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有的时候就觉得跟人一起攀会更开心一点，然后我可能身体素质比较好，比较有力量，然后所以对运动上手比较快，虽然我不能做得很好，但是可能运动起来也不会，运动表现没有很差，所以他每次都叫我跟他一起攀岩，然后跟他攀岩我觉得攀岩真的也是一项非常非常让我让就是非让人怎么说及时正反馈很强的一项运动，因为最开始可能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国内就是我知道在西雅图非常流行攀岩嘛，然后它有不同的等级，从 V1 到 V6， 然后国内也是的，但是深圳有一个攀岩馆叫香蕉攀岩，我觉得它对新手非常友好，因为这儿有不同的线嘛，分为也是不同的颜色，但是它的线比较软，也就是说新人可以晋升的等级比较多，就是我都可以爬香蕉的 B5 B6 吧，也就是绿色。在最开始我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我这个攀岩小能手这个朋友他就很会引导我，就比如说每次爬上去他会告诉我怎么发力，身体重心怎么走，然后哪一块肌肉发力，如果一次不过他就给我示范一遍，然后让我换一下重心啊，然后转变一下发力的方式，然后再反复的尝试。这样会发现，就是反复尝试。

0: 之后就能慢慢的攻克，然后它带给你的快乐真的是非常及时，然后非常正向的，你就会激励着你说，哦，那我要再试一下，或者我要再试一下下一个线路。但是它同时来说，这个运动也是比较耗费体力，因为你没有掌握好它的发力方式，你的手指跟上肢会很累。但如果你掌握了，你会使用核心和下肢发力去带动全身，因此攀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身运动，然后也可以帮你有效的减脂，也是非常推荐大家。但如果你就是攀岩时间太长，当然它也是会带来一些就是说运动损伤，就比如说它很危险呀，你可能掉落的时候会扭到，会搓到。你的手会蹭到呀，反正就是，因为我都没爬几次，我可能都之前蹭到了皮肤，火辣辣的疼，然后但还是挺推荐的。然后运动很多啦，我们同事现在就特别流行打网球，我个人猜测是那种击球的那一瞬间发出的声音会让人觉得很解压，然后还有很多女生非常喜欢有氧，我不知道大家哈，我会觉得，自从我开始健身，我会觉得举铁比有氧更好接受，可能就是我怕累吧，然后我的心肺功能也没有很强。国内最近还特别流行一个运动叫 HRX，有点像是 HIIT 的进阶版，就是，它是一个比赛，然后好像要2个人一组吧，然后。国内的大城市就是会举行很多次这种比赛，然后一些比较时尚的运动潮人吧，他们就会参加。然后他们参加的目的可能一方面就是为了，为这个比赛训练，然后提高自己的综合运动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就是怎么说去追一个潮流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良性的，因为总体来说。你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了自己，然后也是不断的在突破自我吧。而且这个比赛也是有观众的，也能给你带来这种心理的满足感。因为我觉得比起，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想要跑马拉松啊，跑步，就是对于喜欢跑步的人来说，这是一件跑步是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这个跑马拉松。如果让我跑，我真的就觉得要了我的命。而且它是真的是很极限的一项运动。我觉得这个 HRX 它可能整体完赛大概就2个小时左右，1、2个小时。然后，而且它感觉是综合性的力量比赛，力量训练为主。对于没有那么喜欢有氧的人，可能就会更合适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形式。等我，可能在训练一段时间，如果真的。就是有契机的话，我也会想试一下这个活动。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就不用非得说是这种，让别人看到的兴趣才叫兴趣。你喜欢看韩剧啊，你不是这种输出型，而是输入型的这种兴趣也是很好的呀。它只要有利于我们的精神健康，就是很好的兴趣爱好。它没有就是优劣之分。我觉得如果把什么运动冠上。什么什么兴趣爱好冠上，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我觉得这样才是很不对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趁自由时间的时候多探索一下，多多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你可能会发现，你不只对只有一个兴趣，一个事情感兴趣，这个大千世界有这么多丰富的活动，这么多奇妙的人，你就是。跟不同的活动呀，跟不同的人建立联系都是很美妙的，但这中间也要付出一些代价了。比如说，我这周末就去玩桌游，但是我是自己去的，因此我就碰到了一个人跟我拼桌游，我就陪着他一起玩他喜欢的桌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桌游，但是对我来说，一个比较新手的人，他还是太过于这个策略太过于反复，我每次思考我都要花很久，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可能就是花费了很多口舌教给我这个游戏，然后如果我再没有办法快速掌握，他就会觉得说浪费了他的时间。总之，我觉得他跟我都遭受了重创，就是也要选择自己合适的兴趣爱好，并且跟合适的人一起去尝试。但不论如何，我觉得尝试总是没错的，你就会知道下次该怎么更好的调整。这就是我关于兴趣爱好的一些见解，然后也希望， 在之后的日子里，大家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发掘更奇妙的人生的可能。谢谢大家。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8: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9: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0: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9: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你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无锡有一座藏品丰富且极具乡土特色的雪浪民俗文化馆，坐落于原西路以西衡山寺东北侧，馆内所有藏品均来自本地收藏爱好者和特色文化家庭，真实反映了西南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记忆，而其主体建筑本身就是一处市级文保单位异地迁建的衡山草堂。衡山草堂始建于明景泰七年，原址是在衡山之路，为当地标志性建筑及无锡诗人聚会之所，时称晋之兰亭，山阴之盛。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衡山草堂的故事。明朝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无锡人明代学者萧寒在其先祖明代御史萧玉的七松亭旁动手建造了一座草堂，因住于衡山故名衡山草堂。衡山即雪浪山，为军章山东沿横脉，西靠五浪山，东临长广西，山坡下有大小不一、高低不平的山岗。衡山草堂背靠雪浪山脊，西枕五浪山山路。无锡历史上第一个状元蒋崇祯的读书处蒋子阁就在衡山草堂的上端。说到衡山草堂，先要说到萧氏在无锡的缘起。无锡萧氏皆为西汉名臣萧何之后。萧何，汉朝初年赫赫有名的丞相，在他的辅助之下，汉高祖刘邦建立了汉政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典故想来大家不会陌生，说的就是这位萧何。萧何55世孙萧培，南宋末年官居户部右侍郎，在公元1282年的时候迁居无锡城中水曲巷，为无锡萧氏始祖。后来萧培次子萧虎迁居无锡城南30里的衡山，为衡山萧氏始祖。萧寒即为无锡萧氏衡山之后裔。萧寒字荣清，号何所，明代学者，雪浪葛代桥衡山村人。他的父亲萧尚德隐居衡山，以诗书为乐。萧寒幼承家学，博览群书，12岁所作诗文已经名闻乡里。宋代婉约词派代表人物秦观的后裔碧山吟社石老之首的秦旭赞之为奇才。萧寒为人侠义，无意功名，只是设馆授徒，授业解惑，著书立说，与他父亲一样过着隐士的生活。

衡山草堂是萧寒读书会友、授业会人的敬仰文心之地，这里常是文人墨客聚首，诗歌唱和之声不绝，于是成了衡山一处重要的文人雅集之所，时有近之兰亭、山阴之胜的美誉。雪浪山之得名也与萧寒有关，在他的山居别集和同治年间的萧氏宗谱中都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明朝成化年间，隐居衡山草堂的萧寒邀约秦谢等一些地方官吏、文人雅士往衡山赏雪，登衡山极目远眺，银海一片，俯视之处被白雪覆盖的小山岗好似太湖起伏的波涛。秦谢以雪的波浪描述，萧寒因此建议衡山改名雪浪山，雪浪山之名由此而起，衡山草堂也成为饱览太湖山色的一处知名景点。秦谢字廷绍，萧寒建衡山草堂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1460年，他得中进士。他是无锡西山秦氏家族史上出的第一个进士，一生为官40载，两袖清风。衡山草堂堂匾即为秦谢所题，可见萧寒与秦谢两人关系十分熟悉。可惜秦谢所书的衡山草堂匾额毁于文革初期，后来萧氏后裔桥梁设计专家萧墨芬在重建衡山草堂时，以其祖父萧焕良的字体重书匾额。衡山上有800年历史名刹衡山寺，素为香火鼎盛之地，每至农历庙会，各地善男信女香客必会前来礼佛供奉，衡山草堂也一度成为香客们临时歇脚的地方。光阴数户，自萧寒始建衡山草堂与七松亭默然已是366年春秋，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衡山草堂又经过搬建和数次整修重修。明崇祯年间，萧寒的第三子萧继顺与小儿子萧光绪迁居衡山南路一里有余的烧香帮。清初因乏人打理，衡山草堂明堂建废，仅剩堂明三楹。清道光二年，萧寒后裔九如书屋的主人萧玉田凿池堆石，将衡山草堂搬建于烧香帮北岸，并加以扩建，供幼子萧如金攻读诗书。萧玉田为当地名医，他不但医术精湛，且医者仁心，无论贫富，不分老幼，如染病疾即可得治。清咸丰光绪年间，萧玉田之子萧汝金之孙萧焕良先后入主衡山草堂，分别对草堂进行了整修和重修。

萧汝钦是衡山草堂萧氏一门出的第一个秀才，可惜英年早逝。萧焕良为萧汝钦之子，19岁时考取秀才。光绪十年，近代政治家、外交家吴锡仁薛福成擢升浙江宁绍台道后没几年，他曾就聘其驻司比札，因处事沉稳，深合薛福成之意。在萧焕良就任比札一职之前的光绪九年，开化乡三王二萧事件曾经闹得全国皆知，甚至惊动了南洋大臣曾国荃。就二萧说的就是萧焕良和他的堂兄萧焕堂。事情是这样的，光绪九年，英商简行用18两甚至20两秤收购先简，坑害简农。萧焕良和堂兄等7位文人仗义为民请命，抗议英商卑鄙做法，英商不予理睬，返京驻沪领事状告至省府。此事惊动了南洋大臣曾国荃，曾国荃以该生等仗义之言深堪加上，查问英无用意，批复使英商阴谋未能得逞。这场对垒以简行一律使用贴了现印花的16两4钱之秤收简告捷。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萧焕良即卸任而归。此后他在无锡城中道场巷陈敬之家、浙江萧山陈光松家、无锡城中学前街薛家设馆授业过一段时间。1920年，他出任开化乡学董，先后成立小学17所，设于烧香帮萧氏宗祠内的木墩小学就是其中的一所。烧香帮萧氏宗祠3进6开间，庭屋高大宽敞，飞檐拱圆，有敦木堂和玉秀堂两个主厅，堂匾由晚清重臣左宗棠手书，各进之间有天井相见或厢堂相连，它和衡山草堂仅一墙之隔。自萧寒起，500多年来，衡山草堂萧氏一族始终秉持着读书为上、传道授业、侠义为人、慈善为本的治世之道。衡山草堂就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是衡山萧氏一族传承和历史变迁的见证。至2014年10月，衡山草堂遭偷拆风波之前，烧香帮透着岁月斑驳的衡山草堂虽显落寞，但尚存3进10间，另有石狮2对，西壁嵌嘉庆、道光年间所立祠堂碑记2块。2016年5月，异地迁建的衡山草堂重现西城，包括汉白玉石雕牌楼、白墙黛瓦的草堂建筑群、民俗文化博物馆、雪浪书院和栖云亭等建筑。恢复重建的衡山草堂重新对外开放，但其未能在原址修旧如旧，还是让人感到些许遗憾。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评弹是中国江南最具代表性的曲艺样式之一。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娓娓动听的悠扬曲调，把江南的灵秀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5: 评弹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art forms in Jiangnan, a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ft-speaking dialect and melodious tunes present the delicate beauty of this region.
6: 今晚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说唱艺术，将结合现代的全息视觉技术，为我们描绘一幅如梦似幻的江南风情画卷。
5: Tonight, the performers of this centuries-old art will depict the poetic beauty in that part of China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video technology.

0: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我是主播佳慧，今天为大家带来毕淑敏的几篇散文，希望能带给您一丝心灵的慰藉或是启迪。第一篇，我的五样。老师出了题目，写下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五样东西。我拿着笔，面对一张白纸，周围一下寂静无声，万物好似压缩成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平铺直叙摆在那里，等待你的手挑选。货筐是那样小而致密，世上的林林总总只有五样可以塞入。也许是当过医生的缘故，在片刻的斟酌之后，我本能地挥笔写下空气、水、太阳。这当然是不错的，你不可能设想在一个没有空气和水的星球上滋长出如此斑斓多彩的生命，但我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如果继续按照医学的逻辑推下去，马上就该写下心脏和气管，它们对于生命之泵也是绝不可缺的零件。结果呢，我的小筐子立马就装满了，五项指标支出已尽。想想那答案的雏形将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空气、水、阳光、气管、心脏。哈，充满了严谨的科学意味，飘着药品的味道。可这样写下去毛病大了，测验的功能是辅导我们分辨出什么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因子，以致当我们面临人生的选择和丧失时，会比较的镇定从容，妥帖的排出轻重缓急。而我的答案粗相抽象粗放，大而化之，缺乏甄别和实用性。于是我决定在水、空气、阳光三种生命要素之后，写下对我个人更为独特和生死攸关的症结。第四样，我写下了鲜花。真有些不好意思啊，挂着露滴的鲜花是那样娇弱纤巧，我似乎和庄严的题目开了一个玩笑。但我真实如此的挚爱它们，觉得它们不可或缺。绚烂的有刺的鲜花象征着生活的美好和短暂的艰难，我愿有一束美丽的玫瑰陪伴我到天涯。我偷着去了一眼同学们的答案，不禁有些惶然。有的人写的是父母，我顿时感到自己的不孝。是啊，对于我的生命来说，父母难道不是极为宝贵的因素吗？且不说没有他们哪来的我，就是一想到他们可能先我而去，等待我们的是生离死别，永无相见，心就极快的冰冷成坨。有的人写的是孩子，一眼之下我忐忑不安，甚至觉得自己负罪在身。那个幼小的生命与我血脉相承，我怎能在关键的时刻将它遗漏？有的人写的是爱人，我便更惭愧了。说真的，在刚才的抉择过程中几乎将它忘了。或许在潜意识里认为在未曾识得它之前，我的生命就已经存在许久。我们也曾有约，无论谁先走，剩下的那人都要一如既往地好好活着。既然当初不是同月同日生，将来也难得同月同日死，彼此已商定不是生命的必须，排名在外也有几分理由吧。 正不知将手中的孤球抛向何处，老师一句话救了我。他说，这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不必从逻辑上思索推敲是否成立，只要是你赞成的事物即可。于是我想到电脑，电脑在此处并不只是单纯的工具，当是一种象征，代表我挚爱的劳动和神圣的职责。很快联想到电脑所受制约较多，比如停电或是病毒入侵，都会让我无所依傍。唯有朴素的笔，虽原始简陋，却可朝夕相伴，风雨兼程。于是在洁白的纸上留下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五样东西：水、阳光、空气、鲜花和笔。同学们嘻嘻笑着彼此交换答案，一看之后却都不作声了。我吃惊地发现，每个人留在纸上的物件万千气象绝不雷同，有的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比如某男士的足球，某女士的巧克力，在我就大不以为然。但老师再三提示，不要以自己的观点去衡量他人，于是不露声色。接下来老师说，好吧，每个人在你写下的五样当中划去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一样，只剩下四样。权衡之后，我在五样的鲜花一栏旁边打了个小小的叉，表示在无奈的选择当中将最先放弃清丽绝伦的花朵。老师走过来看到了，说，不能只是在一旁做个小记号，放弃就意味着彻底的割舍，你必得要用笔把它全部删除。依法办了，将笔尖重重刺下。当鲜花被墨笔腰斩的那一刻，顿觉四周惨失颜色，犹如本世纪初夜的黑白默片。我拢拢头发，咬咬牙，对自己说，与剩下的四样相比，带有奢侈和浪漫情调的鲜花在重要性上毕竟逊了一筹，舍就舍了吧，虽然花香不在，所幸生命大致完整。请将剩下的四样当中再划去一样，仅剩三样。老师的声音很平和，却带有一种不容商榷的断然压力。我面对自己的纸犯了难，阳光、水、空气和笔，删掉哪样是好？思忖片刻，我提笔把水划去了。从医学知识上讲，没有了空气，人只能苟延残喘几分钟，没有了水，在若干小时尚可坚持，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也许女人真是水做的骨肉，水一被勾销，立觉喉咙苦涩，舌头肿痛，心也随之焦枯成灰，人好似成了金字塔里风干的长老。我已经约略猜到了老师的程序，便有隐隐的痛楚弥漫开来，不断丧失的恐惧化作乌云大冰压境，痛苦的抉择似一条苦难巷道，弯弯曲曲伸向远方。果然，老师说，继续划去一样，只剩两样。这时教室内变得很寂静，好似荒凉的墓冢，每个人都在冥思苦想，举棋不定。我已顾不得探查别人的答案，面对着自己人生的白纸，愁肠百结。笔、阳光、空气，何去何从？闭起眼睛一跺脚，我把空气划去了。刹那间，好像有一双阴冷的鹰爪，丝丝入扣地扼住我的咽喉，顿觉手指发麻，眼冒金星，心累如骨，气息屏息。我曾在海拔5000多米的冰山上攀援绝壁，被缺氧的滋味吓破了胆，隔绝了空气，生命便飘然而逝，成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讨论。 好了，现在再划去一样，只剩下最后一样。老师的音调很温和，但执着坚定，充满决绝。对已是万般无奈之中的我们，此语不斥惊雷。教室内已经有轻轻的哭泣声。人啊，面临丧失，多么软弱苦楚，其实只是一种模拟，以使人肝肠寸断。笔和阳光，他们在纸上势不两立地注视着我，陷我于深深的两难。留下阳光吧，心灵深处在反复呼唤，妩媚温暖，明亮洁净，天地一片光明。玫瑰花会重新开放，空气和水将濡养而出，百禽鸣唱，欢歌笑语，曾经失去的一切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归来。纵使除了阳光什么也没有，也可以在沙滩上直直地晒太阳啊。想到这里，心的每一个犄角都阳光灿烂起来。只是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我仰起头来问天。我看到自己孤独的身影在海边寂寞地拉长缩短，百无聊赖，看日出日落，听潮涨潮消，那生命的存在与我还有怎样的意义？自问至此，水落石出。我慢而稳定地拿起笔，将纸上的太阳划掉了。偌大一张纸，在反复勾勒的斑驳墨迹中，只残存下来一个字，笔。这种充满痛苦和抉择的测验，像一个逐渐缩窄的峡孔，将激越的水流凝聚成最后的能量，冲刷着我们的纷繁的取向。当那通道变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时，生命的重中之重就简洁而挺拔地凸显了。感谢这一过程，让我清晰地得知什么是我生命中的真爱。就是我手中的这笔啊，它噗噗跳动着，击打着我的掌心，犹如我的另一颗心脏，推动我的四肢百合。我安静下来，突然发现周围此时也很安静。人们在清醒的选择之后，明白了自己意志的支点，便像婴儿一般单纯而明朗了。我细心收起自己的那张白纸，一如收起一张既定的船票，知道了航向和终点，剩下的就是翻起桨落，战胜风暴的努力了。相信听完这篇文章，大家也会思索，我生命中的五样又是什么呢？最后留下的那一样，不可或缺的又会是什么？当我们拥有太多的时候，很难察觉，也许只有在失去的时候，那份切身的痛才让我们看清心之所向。这个残酷的游戏或许能让你更清醒，更坚定，更勇敢地追逐自己心底最向往的风景。

接下来一篇文章为大家带来素面朝天。素面朝天，我在白纸上郑重地写下这个题目。夫走过来说，你是要将一碗白皮面对着天空吗？我说，有一位国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姐姐，她自恃美丽，见了唐明皇也不化妆，所以叫……夫笑了，说，我知道，可是你并不美丽。是的，我不美丽，但素面朝天并不是美丽女人的专利，而是所有女人都可以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看着我们周围，每一棵树，每一叶草，每一朵花都不化妆，面对骄阳，面对暴雨，面对风雪，她们都本色而自然。她们会衰老和凋零，但衰老和凋零也是一种真实。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为何要将自己隐藏在脂粉和油彩的后面？见一位化过妆的女友洗面，红的水、黑的水蜿蜒而下，仿佛洪水冲刷过水土流逝的山峦。那个真实的她，像在蛋壳里窒息的过久的鸡雏，渐渐苏醒过来。我觉得这个眉目清晰的女人才是我真正的朋友。片刻前被颜色包裹的那个形象，是一个虚伪的陌生人。脸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证件，我的父母凭着它辨认出一脉血缘的延续，我的丈夫凭着它在茫茫人海中将我找寻，我的儿子凭着它第一次铭记住了自己的母亲。每张脸都是一本生命的图谱，连脸都不愿公开的人，便像捏着一份涂改过的证件，有了太多的秘密。所有的秘密都是有重量的，背着化过妆的脸走路的女人，便多了劳累，多了忧虑。化妆可以使人年轻，无数广告喋喋不休地告诫我们。我认识的一位女郎盛装出行，艳丽的如同一组霓虹灯。一次半夜里，我为她传一个电话，门开的一瞬间，我惊愕不止。惨亮的灯光下，她枯黄憔悴，如同一册古老的线装书。我不能不化妆，她后来告诉我，化妆如同吸烟，是有瘾的。我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不化妆的我。化妆最先是为了欺人，之后就成了自欺。我真羡慕你啊！从此我对她充满同情。我们都会衰老，我镇定地注视着我的年纪，犹如眺望远方一幅渐渐逼近的白帆。为什么要掩饰这个现实呢？掩饰不单是徒劳，首先是一种软弱。自信并不与年龄成反比，就像自信并不与美丽成正比。勇气不是储存在脸庞里，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化妆品不过是一些高分子的化合物，一些水果的汁液和一些动物的油脂，它们同人类的自信与果敢实在是不相干的东西。犹如大厦需要钢筋铁骨来支撑，而非几根滑而不实的竹竿。常常觉得化了妆的女人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请看我的眼睛，浓墨勾勒的眼线在说，但栅栏似的假睫毛圈住的眼波却暗淡犹疑。请注意我的口唇，樱桃红的唇膏在呼吁，但轮廓鲜明的唇内吐出的话语却肤浅苍白。樱桃化妆以醒目的色彩强调以致强迫人们注意的部位，却往往是最软弱的所在。磨砺内心比油饰外表要难得多，犹如水晶与玻璃的区别。不拥有美丽的女人，并非也不拥有自信。美丽是一种天赋，自信却像树苗一样，可以播种，可以培植，可以蔚然成林，可以直到地老天荒。我相信不化妆的微笑更纯洁而美好，
我相信不化妆的目光更坦率而直诚，我相信不化妆的女人更有勇气直面人生。假若不是为了工作，假若不是出于礼仪，我这一生将永不化妆。

最后一篇文章为大家带来，让我们倾听。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书写作业，其中有一篇是研究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落草就能听见动静。夜半时分，人睡着了，眼睛闭着，耳轮没有开关，一有月落乌啼，人就猛然惊醒，想不倾听都做不到。再者，我做内科医生多年，每天都有无数次的听病人倾到满腔苦水，骨膜都起茧子了，所以倾听对我应不是问题。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没有我们的学识高，我们就会虚与委蛇的听；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就会不客气地打断叙述；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地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拉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地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说凤毛麟角。不信，咱们来做个实验。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他说，我现在同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顽固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

0: 做，就是不必听我说。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捡一样肝肠寸断的痛史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好了，你说吧。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胸襟了。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行渐远。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种错误。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因我们不曾学会倾听。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儿。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令人愉快的游戏。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伴着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他久久地沉默，你也和他肩口走过。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我猜啊，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孤独以慰藉，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这就是倾听的魔力。倾听的听，倾听的倾字，我原以为就是表示身体向前倾着，用肢体语言表示关注与注重。翻查字典，其实不然，或者说仅仅做这样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倾听就是用尽力量去听。这里的倾字，类乎倾巢出动，类乎倾乡倒窃，类乎倾国倾城，类乎倾盆大雨，总之殚精竭虑，毫无保留。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1: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12: 西城，
11: 西城和我，
12: 西城和我。
13: 可是，有了娃娃，你又觉得不够了。是的，有了孩子，也不一定够。女人总是不大幸福的，做个女人真难，比做个男人难多了。你们不大想到这些，你们能为了思想，为了活动而忘掉一切，你们使自己变成残废，反而觉得快乐。可是一个健全的女子临到这种情形是要痛苦的，把自己压掉一部分是违反人性的。我们呢，我们在某种方式下幸福的时候，又因为不能得到另一种方式的幸福而悔恨。我们有好几个灵魂，你们只有一个，而且更强，往往是粗暴的，甚至是残酷的。我佩服你们，但你们不能过于自私。你们没想到你们自私的程度，你们无意之中给人很大的痛苦。有什么办法呢？那不是我们的过失。不错，克里斯多夫，那不是你们的过失，也不是我们的。归根结底，你瞧，人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们说只要自自然然的生活就行了，但什么才是自然的呢？对，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谈得上自然。独身不是自然的，结婚也不是自然的，自由结合只能使弱者受强者欺侮。我们的社会本身就不是自然的，是我们造出来的。大家说人类是合群的动物，真是胡说，那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如此。人的合群是为他的便利，为了要保卫自己，为了求享乐，为了求伟大，这些需要逼他签订了某些契约。但自然会起来反抗人为的约束，自然对我们并不适宜，我们设法征服它，那是一种斗争，结果我们常常打败，而这也不足为奇。怎么样才能跳出这个樊笼呢？唯有坚强，唯有慈悲。哦，上帝，我们要慈悲，要摆脱自私，要呼吸生命，要爱生命，爱光明，爱自己卑微的任务，爱那一小方种着自己的根的土地。要是不能往横的方面发展，就得向深的高的方面去努力，仿佛一株局促一隅的树向着太阳上升。是的，咱们先要彼此相爱。但愿男子自认为是女人的弟兄，而不是她的俘虏或主宰。但愿男人和女人都能排斥骄傲，少想一些自己，多想一些别人。咱们都是弱者，得互相帮助，切勿对倒在地下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了，应当说拿出勇气来，朋友， 咱们会突破难关的。他们不说话了，对着壁炉坐着，小猫蹲在他们中间，大家都呆着不动，望着火出神。快要熄灭的火焰闪闪烁烁地映在亚诺太太清秀的脸上，平时所没有的内心的激动使她脸色有点红。她奇怪自己居然会这样的吐露心腹，她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以后也不会说这么多的了。她把手放在克里斯朵夫的手上，问：那么你们把那孩子怎么办呢？他一开始就在想这个念头，那天他简直变了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像喝醉了似的，但心里只想着这个问题。一听克里斯朵夫最初几句话，他就惦念着那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想到抚育他的快乐，在这颗小小的灵魂周围织起他的幻梦与爱。但他紧跟着又想到，不，这是不对的，我不应该拿别人的苦难造成自己的幸福。可是他无论如何压不下这念头，他一边说话一边在静默的心头抱着希望。克里斯朵夫回答说：是的，当然我们想到这问题。可怜的孩子，奥利维跟我都不能抚育，应当有个女人来照顾。我想到也许有个女朋友可能帮助我们。亚诺太太屏着气等着。克里斯朵夫继续往下说：我想来跟你商量这件事儿，碰巧塞西尔上我们那儿去，就是一会儿以前。他一知道这件事，一看到孩子就感动得不得了，表示那么高兴，和我说：克里斯朵夫。亚诺太太血都停止了，她听不见下文，眼前一切都模糊了。她真想对他嚷道：喂喂，把他给我吧。克里斯朵夫还说着话，他听不见他说些什么，但是勉强振作了一下，想到塞西尔从前对他吐露的心事，便对自己说：塞西尔比我更需要，我还有我亲爱的亚诺，还有我家里这些东西，而且我比他年纪大。于是他笑了笑说：那很好。炉火熄了，他脸上的红光也退下去了，可爱的疲倦的脸上只有平时那种隐忍的慈爱的表情。我的朋友把我欺骗了。这种思想把奥利维压倒了。克里斯朵夫为了好意而尽量的反击他也是没用。那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朋友的欺骗是一种日常的磨难，像一个人害病和闹穷一样，也像跟愚蠢的人斗争一样，应当把自己武装起来。如果支持不住，那一定是个可怜的男子。就是个可怜的男子，我在这等地方顾不得骄傲了。一个可怜的男子，是的，需要温情的，没有了温情便会死的男子。 你的生命没有完，还有别的人可以爱。我对谁都不信任了，根本没有朋友了。奥利维，对不起，我并不怀疑你。虽然我有时候怀疑一切，怀疑我自己，但你是强者，你不需要任何人，你可以不需要我。他比我更不需要你呢。你多么忍心，克里斯多夫。好朋友，我对你很粗暴，但这是为激励你，使你反抗，把爱你的人和你的生命一起为了一个取笑你的人牺牲，不是见鬼吗？不是可耻吗？那些爱我的人对我有什么相干？我爱的是他呀。干你的工作吧，那是你以前感到兴趣的，现在可不行了。我厌倦到极点，好似已经离开了人生，一切都显得很远很远。我眼睛虽然看见，可是心里弄不明白了。想到有些人乐此不疲，每天做着同样的钟摆式的动作，从事于无聊的作业、报纸的争辩、可怜的寻欢作乐。想到那些为了攻击一个内阁、一部书、一个女戏子而鼓起的热情，我觉得自己多老。我对谁都没有恨，没有怨，只觉得一切使我厌烦，一切都是空的。写作吗？为什么写作？谁懂得你呢？我只为了一个人而写作，我整个的人生都是为了一个人。如今什么都完了，我疲倦不堪，克里斯多夫，我疲倦不堪，只想睡觉。那么，朋友，你睡吧，让我来看护你。但睡眠就是奥利维最难做到的。啊，倘若一个痛苦的人能睡上几个月，直到伤痕在他更新的生命中完全消失，直到他换了一个人的时候，那可多好。但谁也不能给他这种恩典，而他也绝对不愿意。他最难忍受的痛苦莫过于不能咂摸自己的痛苦。奥里维像一个发着寒热的人，把寒热当作养料。那是一场真正的寒热，每天在同一时间发作，尤其在薄暮时分，太阳下去的时候。其余的时间他就受爱情磨折，被往事侵蚀，想着同样的念头，像一个白痴似的把一口食物老在嘴里咀嚼，咽不下去。精神上所有的力量都专注着唯一的固定的念头。他不像克里斯多夫那样能诅咒他的痛苦，恨造成痛苦的原因，因为对事情看得更明白、更公平，他知道自己也要负责，知道受苦的不止他一个人，雅格丽娜也是个牺牲者，是他的牺牲者。他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他，他怎么应付的呢？ 倘若他没有能力使他幸福，为什么要把他跟他连在一起呢？他斩断那个伤害他的束缚，原是他权力以内的事。他想，这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我爱他不得恰当，我的确很爱他，但不懂得怎么爱他。既然不能使他爱我，这样他就归咎于自己。这也许是对的，但抱怨过去并无济于事，甚至也不能阻止他下次一有机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在目前，倒反使他活不下去。强者发现事情无可挽救的时候，能忘记人家给他的伤害，也能忘记自己给人家的伤害。但一个人的强并非靠理智，而是靠热情。爱情与热情是两个远房的家族难得碰在一起的。奥里维有的是爱情，他只在攻击自己的时候才有力量。在他这个心神沮丧的时期，一切的病都乘虚而入，流行性感冒、支气管炎、肺炎都来找到他了。大半个夏天他病着，克里斯朵夫靠着亚诺太太的帮忙尽心服侍他，终于把病魔赶走了。但对付精神上的疾病，他们无能为力。无穷无尽的悲伤慢慢地使他们觉得太磨人了，需要逃避了。灾祸往往会令人特别孤独，人类对于祸害有种本能的厌恶，似乎怕它有传染性，至少它是可厌的，使人避之唯恐不及。看你在那里痛苦而还能原谅你的人太少了。永远是约伯的朋友那个老故事，提曼人以利法责备约伯不耐烦，舒亚人比勒达认为约伯的遭难是上帝惩罚他的罪恶，拿马人索法指斥约伯自大，而末了布西人兰姆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大发雷霆，因为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世界上真正悲哀的人是很少的，应征的一大批，被选中的寥寥无几，奥里维却是被选中的。像一个厌世的人说的，他似乎乐意受人虐待，可是扮这种受难的角色并没好处，只有叫人家瞧不起。奥利维对谁都不能说出他的痛苦，便是对最亲密的人也不能。他发觉那会使他们丧气，连他心爱的克里斯朵夫对这种固执的苦恼也感到不耐烦。他自知笨拙，没法挽救。实在说来，这个慷慨豪爽、经过多少苦难的人，并不能感觉到奥里维的痛苦。这是人类天性的一种缺陷。尽管你慈悲、精廉、聪明，受过无数的痛苦，你绝不能感到一个闹着牙痛的朋友的苦楚。要是病拖长下去，你可能认为病人的诉苦不免夸大，而当疾病是无形的，藏在灵魂深处的时候，岂不令人更觉得夸张？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3: 局外的人看到另外一个人为了一种对他不相干的感情愁闷不已，自然要觉得可恼。末了，这个局外人为了良心上有个交代，便对自己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我把理由说尽了都没用。是的，把理由说尽了都没用。你要使一个在痛苦中煎熬的人得到一点好处，只能爱他，没头没脑的爱他，不去劝他，不去治疗他，只是可怜他。爱的创伤唯有用爱去治疗，但爱并不是汲取不尽的，便是那些爱的最深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所积聚的爱是有限的。朋友们把所能找到的亲热的话说完了，写完了，自以为尽了责任以后，就小心谨慎地隐退了，把病人丢在一边，仿佛他是个罪犯。但因他们暗中惭愧，对他帮助的那么少，便继续帮助，可是帮得越来越少了。他们想法使病人忘记他们，也想法忘记自己。如果不识时务的苦难一味固执，有点回声传到他们隐蔽的地方，他们就要严厉地批判那个没有勇气的、受不起磨折的人。而他一朝倒下去的时候，他们除了真心可怜他以外，暗中一定还想着，可怜的家伙，我当初没想到他这样的不中用。在这种普遍的自私的情形之下，一句简单的温柔话，一种体贴入微的关切，一道可怜你而爱你的目光，可能给你多少安慰。那时一个人才感到慈悲的价值，而比较之下，一切其余的东西都显得贫弱了。使奥里维对亚诺太太比对克里斯朵夫更接近的，便是这种慈悲。可是克里斯朵夫还是非常有耐性，为了爱而把心中的感想瞒着奥里维呢。但奥里维的目光被痛苦磨练得更尖锐了，自然能看到朋友胸中的斗争，看到自己的悲伤沉重地压在克里斯朵夫心上。这一点就足够使他对克里斯朵夫也不愿意亲近了，恨不得对他说，算了吧，朋友，你去吧。这样苦难往往会把两颗相爱的心分离，有如一架薄骨机把糠跟谷子分作两处，他把愿意活的放在一边，愿意死的放在另一边。这是可怕的求生的规律，比爱情更强。母亲看到儿子死去，朋友看到朋友奄溺，如果不能救出他们，自己还是要逃的，不跟他们一块死的。可是他们的爱儿子爱朋友，明明是千百倍于爱自己。克里斯朵夫虽然怀着深切的爱，也不得不逃避奥里维。他是强者，身体太好了，在没有空气的苦难中感到窒息。他很惭愧，恨自己一点不能帮助朋友，同时他又需要对什么人报复一下，便恨透了雅格丽娜。虽然听过亚诺太太那番深刻的话，他仍旧很严厉地批判他。在一个年轻的性子暴烈的人，这是应有的现象，因为对人生还没充分的经验，他不能哀怜人的弱点。他去探望塞西尔和托付给他的孩子，塞西尔被这个借来的母性完全改变了，他显得那么年轻、快乐、细腻、温柔。雅格丽娜的出奔并没使他对不敢自成的幸福存什么希望。他知道奥里维和他的关系，在奥里维想念雅格丽娜的时间，比着雅格丽娜在家的时间倒反更疏远了。 而且从前使他忠心惶乱的秦朝早已过去，雅葛丽娜的误入歧途把他的苦闷给廓清了，他精神上恢复了向来的平静，已经不大明白从前不平静的原因。爱情的需要如今在抚爱儿童的感情中得到了满足，凭着女子奇妙的幻想和直觉，她能在这个小生命中发现她所爱的人。她现在是幼弱的，委身相与的，整个的属于她的。她能够爱她，热烈的爱她，用着跟这个孩子的无邪的心与清明的眼睛同样纯洁的爱情爱她。但他的温情中并非全无惆怅的抱憾的成分啊，这究竟不能跟一个从自己血肉里来的孩子相比，但无论如何还是甜蜜的。克里斯朵夫如今用另一副眼睛来看塞西尔了，他想起法朗索阿什乌东说过的一句取笑的话，你和夜莺是天生的一对儿，怎么会不相爱的？但法朗索阿什比克里斯朵夫更懂得其中的原因，像克里斯朵夫这样的人难得会爱一个给他好处的人，而宁愿爱一个使他受苦的人。两个极端才会互相吸引，人的本性老在寻找能毁灭自己的东西，他倾向于尽量消耗自己的热烈的生活，不喜欢简约的谨慎的生活。对于克里斯朵夫这样的人，这办法是对的，因为他所求的并非在于尽可能的活得长久，而是在于活得轰轰烈烈。可是不像法朗索阿什看得那么透的克里斯朵夫，以为爱情是一股违反人性的力量，他把一些不能相容的人放在一起，而排斥性格相似的人，和他所毁灭的比较，他给人的好处真是太微末了。圆满的爱情消磨你的意志，不圆满的爱情伤害你的心，他有什么好处给人呢？正当他这样毁谤爱情的时候，他看到爱神温柔地讥讽地笑着对他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克里斯朵夫不能不再上奥国大使馆去出席一个晚会，夜莺在那边唱舒伯特、胡歌、沃尔夫和克里斯朵夫的歌。他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他朋友的成功很愉快，他现在得到优秀阶级的赏识了，便是在广大的群众前面，克里斯朵夫的名字也有了号召力。雷维葛一流的人再没法装作不知道他，他的作品在各个音乐会里演奏，还有一部剧本被喜歌剧院接受了，似乎冥冥中有人在那里关切他。神秘的朋友已经屡次帮助过他的朋友，继续促成他的志愿。克里斯朵夫好几次感到有人在暗中帮他活动而竭力躲着，他想要找这个人，但这朋友似乎恼着克里斯朵夫没早点设法认识他，所以老是不让他找到，并且他忙着别的事，想着奥利维，想着法朗索阿什。那天早上他就在报上读到他在旧金山病重的消息，他想象他在外国一个人住着客店，不愿意接见任何人，不愿意写信给任何朋友，咬紧牙齿孤零零地在那里等死。被这些思想纠缠着，他避开众人，躲在一间地位冷僻的小客厅里，背靠着墙壁，站在被树木花草遮的阴暗的一角，他听着夜莺的美妙的凄凉的热烈的声音，唱着舒伯特的菩提树，纯洁的音乐唤起了回念往事的惆怅。对面壁上一面大镜子反映出隔壁客厅里的灯光和人物，他并不看到镜子， 只望着自己的内心，眼睛蒙着一片泪水凝成的雾。忽而像舒伯特的菩提树一般，他莫名其妙地哆嗦起来，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过了几秒钟，随后眼泪没有了。他瞧见前面镜子里有一个女朋友对他望着。女朋友，她是谁呢？他除了知道她是朋友，是他认识的以外，什么都不知道。眼睛对着他的眼睛，他靠在墙上继续哆嗦。他微微笑着，他既没看到他的脸庞与身体的线条，也没看到他眼睛是什么颜色，身材是高是矮，穿的是什么衣着。他只看见一样，就是在他同情的微笑中反映出来的慈悲。而这笑容突然在克里斯朵夫心头唤起一件童年的往事。在6岁至7岁的期间，他在学校里非常可怜，才被一般比他年长有力的同学羞辱了一场，打了一顿，大家嘲笑他，老师又不公平地责罚他，别的孩子在玩，他却垂头丧气地蹲在一边，静悄悄地哭着。一个神态幽怨的不跟别的同学玩的女孩子，从那时起她从来没想到她，但此刻分明看到她的模样，短短的身材，头很大，淡黄的头发与眉毛简直像白的一般，蓝眼睛显得惨白，宽大而暗淡的腮帮，微微虚肿的嘴唇与脸庞，一双红红的小手走到他身旁站住了，把大拇指含在嘴里看着他哭。接着他把小手放在克里斯朵夫头上，怯生生的，匆匆忙忙的，满怀好意的对着笑容说，别哭了。于是克里斯朵夫忍不住了，大声嚎了出来，把鼻子靠在小姑娘的围裙上，他却用着颤抖而温婉的声音又说了声，别哭了。过了几星期他死了。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大概已经落在死神的掌握中了。为什么他这时忽然想到他呢？在这个出生微贱的，在遥远的德国小城里被人遗忘的死了的女孩子，和此刻望着她的贵族少妇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但所有的人都只有一颗灵魂，虽然异兆的生灵各个不同，好像在太空中旋转的无数的星球一般，但照耀那些为时间分隔着的心灵的，都是同一道爱的光明。当年在那个安慰她的女孩子苍白的嘴唇上映现过的微光，现在克里斯朵夫又看到了。这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一群人像潮水似的把门挡住了，克里斯朵夫再也瞧不见另外一个客厅里的情形。他缩回到黑影里，躲在镜子照不到的地方，生怕自己慌乱的情绪被人注意。等到定了定神，他想再见他，唯恐他已经走了。但他一走进客厅，立刻在人堆里把他找到了，虽然不再像镜子里那个模样。这一下他看到的是他的侧影，坐在一群漂亮的妇女中间，肘子搁在安乐椅的靠手上，支着头，微微探着身子在那里听人家谈话，脸上堆着一副机灵的心不在焉的笑容。他的面貌活像拉斐尔的名画《圣体争辩》中的圣约翰，眼睛半开半合，想着自己的念头微笑。然后他抬起眼睛看到了他，一点儿没有诧异的神气，他 他这才发觉他的微笑是对他而发的。他向他行着礼，非常感动地走进去。您认不得我了吗？他问。就在这时候，他认出了他，叫了声：“葛拉奇亚。”同时，大使夫人在旁边过，说他们彼此仰慕了这么久，这一回终于相遇，真是幸事。他把克里斯朵夫介绍给培莱尼伯爵夫人，可是克里斯朵夫心里激动得那么厉害，根本没听见，他完全没注意到这个陌生的姓氏。在他心目中，他始终是他的小葛拉奇亚。葛拉奇亚22岁，一年以前嫁了奥国大使馆的一个青年随员，他是贵族出身，和奥国的首相有亲戚关系，人非常时髦，喜欢玩，高雅大方，已经有点未老先衰。他当初是真心的爱上了他，现在虽把他看透了，还是爱他的。他的老爸爸死了，丈夫被认为驻巴黎使馆的随员，由于培莱尼伯爵的社会关系，也由于他本身的魅力和聪明，从前为了些小事儿就会吃惊的胆怯的少女，在他既不卖弄也不发窘的巴黎社会中，竟变成了最受注目的太太之一。年轻美貌，讨人喜欢，也知道自己讨人喜欢，这些都成为一种力量。同样有作用的是，他生就一颗平静的、非常健全、非常清明的心，欲望与命运又是非常调和，使他很快乐。这是人生最美丽的阶段。但有意大利的光明与和平培养起来的他的拉丁精神，依旧保持着那种恬静的音乐气息。很自然的，他在巴黎社交场中有了势力，他并不为之惊奇，而且懂得把这种势力运用到有求于他的艺术事业与慈善事业中去，可是不拘名义，因为他在乡下别庄那所消磨的无拘无束的童年，始终给他留下独立不羁的性格，觉得社会又有趣又可厌。但他能适应自己的地位，用一副表示善意与殷勤的笑容来遮盖他的厌烦。他没忘记他的好朋友克里斯朵夫，当年不声不响地抱着天真的爱的女孩子，固然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格拉奇亚是个极有理性而全无荒唐的幻想的女人，对于自己幼年时代的夸大的感情，觉得又甜蜜又可笑。但是想到这些往事，她照旧很激动。关于克里斯朵夫的回忆，的确是他一生最纯洁的岁月的回忆。他听到他的姓名就感到愉快，他每次的成功都使他非常高兴，好似其中也有他的一分，因为他的成就是他早已预感到的。他来到巴黎以后，就想法寻找他，邀请他，在请柬上加注他少女时代的名字。克里斯朵夫没有留意，把请柬往纸篓里扔掉了。他并不生气，继续暗暗地留神他的工作，甚至也探听他的生活状况。最近使报纸上抨击克里斯朵夫的笔战突然停止的，便是由于他的力量。淳朴的格拉奇亚和报界没有多大交际，但为了帮助一个朋友，他能够运用狡猾的手段笼络那些他最不喜欢的人。他把殷殷狂吠的报纸经理请来，略施小计就使他大为颠倒。他满足了他的自尊心，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仅仅在无意之间提了一句，表示人家对克里斯朵夫的攻击很可诧异，也很可鄙，那攻击就立刻终止了。经理把预定在第二天刊出的一篇谩骂的文字临时抽掉，执笔的记者请问他理由，反而挨了一顿骂。他还更进一步吩咐他的走狗之一，在15天内制造一篇热烈恭维克里斯朵夫的文字。 结果当然是照办，文字的确写得很热烈，可也是荒谬绝伦。他又发起在大使馆内举行几个演奏克里斯朵夫作品的音乐会，更因为知道他有心提拔塞西尔，也就帮助那年轻的女歌唱家显露头角。末了，他利用和德国外交界的交易，慢慢地用着巧妙的手腕，使当局注意到被德国判罪的克里斯朵夫。他无形中促成了一种舆论，准备向德皇要求特赦，让一个为国增光的艺术家能够回去。又因为这个特赦不能希望立刻实现，他设法使人家答应克里斯朵夫回故乡去逗留两天，而假作吃龙。而克里斯朵夫一向感到有一个看不见的朋友在保护他，而始终不知道是谁的，此刻才在镜中对他微笑的圣约翰脸上辨认出来。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3: 他们谈着过去，究竟谈些什么？克里斯朵夫也不大知道。他既看不见所爱的人，也听不见所爱的人。一个人真爱的时候，甚至会想不到自己爱着对方。克里斯朵夫就是这样，他在面前这就够了，其余的都不存在了。格拉奇亚停止了说话，一个很高大的青年，长得相当美，很有风度，不留胡子，头发已经秃了，带着一副厌烦而轻蔑的神气，从单眼镜里打量着克里斯朵夫，一边又高傲又有礼貌地弯着身子。这位便是我的丈夫，他说。客厅里的声音又听到了，心里的光明熄灭了。克里斯朵夫当时心中冰冷，不声不响地打着礼，马上告退。这些艺术家的心灵和统治他们感情生活的那种幼稚的原则，真是太可笑，太苛求了。这位朋友从前爱他的时候是被他忽视的，他多少年来一向没想起的，如今才跟他重遇，他就觉得他是他的，是他的宝物了。倘若别人把他占有了，那是从他那里抢去的，他自己也没有权利委身于另外一个人。克里斯朵夫并没觉察自己有这些情绪，但他那个创造的精灵带他觉察了，使他在这几天内产生了几支把苦恼的爱情描写得最美的歌。他隔了许多时候没去看他，奥里维的痛苦和健康问题老是把他纠缠着。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留下的地址，他决心去了。走在楼梯上，他听见工人们敲锤子的声音，穿堂里很杂乱地堆着香笼，仆役回答说伯爵夫人不能见客。克里斯朵夫大为失意地留了名片想下楼了，不料仆人又追上来，一边道歉一边请他进去。克里斯朵夫被带到一间客室里，地毯已经拿掉了卷在一旁， 葛拉奇亚扶着光辉四射的笑容迎上前来，又快乐又兴奋地伸着手。他同样快乐而激动地握着他的手吻了一吻。啊，他说，你能够来我快活极了，我真怕不能再见你一面就走了。走了？你要走了？阴影又照了下来。你瞧，他指着室内凌乱的情形，本星期末我们就要离开巴黎了。离开多少时候呢？他做了个手势，谁知道？他蹦足了气力说话，喉管已经在抽搐了。上哪儿去呢？美国。我的丈夫调到驻美大使馆去当一等秘书。那么，他嘴唇发抖了，就此完了吗？朋友，他被他的声音感动了。不，并不完了。我才把你找到，就把你失掉了。他眼中含着泪。朋友，他又叫了一声。他把手蒙着眼睛转过身去，想遮掩他的感情。别难过呀。他把手放在他的手上。这时他又想到那个德国小姑娘，他们俩都不作声了。为什么你来得这么晚？他终于问道。我想法要见你，你可从来没回音。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点儿都不知道。告诉我，是你帮助了我多少次而我没有猜到吗？是靠了你的力量我能够回到德国去的吗？是你做了我的好天使在暗中保护我吗？他回答，我很高兴能为你尽些力，我应当报答你的多着呢。什么？我又没帮过你忙？你不知道你给了我多少好处。于是他讲起童年在姑丈史丹芬家遇到他的时代，由于他的音乐，他发现了世界上一切美妙的东西。慢慢的，带着点兴奋的情绪，他又显明又含蓄地说起当年参与克里斯朵夫被人大喝倒彩的音乐会，他对这音乐会的感触与悲哀，说出他怎样的哭，怎样的写信给他而没有回音，因为他没收到。克里斯朵夫听着，把现在对着这个妩媚的脸庞所感到的温情与激动，统统移注到过去的事情里去了。他们天真的谈着话，觉得非常亲切，非常快乐。克里斯朵夫一边说，一边握着格拉奇亚的手。突然之间，他们俩都不作声了。格拉奇亚发觉克里斯朵夫爱着他，而克里斯朵夫自己也发觉了。从前格拉奇亚爱着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完全没注意。如今克里斯朵夫爱着格拉奇亚，而格拉奇亚对他只有一种恬静的友谊了，他爱着另外一个，好比两架生命的钟，这一座比那一座走得快了一点儿，就可以使双方全部的生涯改观。格拉奇亚把手缩回去，克里斯朵夫也不勉强抓着，他们不声不响地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格拉奇亚说了声再见。克里斯朵夫又叹道，这样就完了吗？也许这样倒更好。 在你动身以前，我们不能再见了吗？不能了，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能相会呢？他做了一个惆怅的、困惑的手势。那么，我们这次相见有什么意思呢？克里斯多。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他心中有点嫉妒地说，你爱他吗？爱的。他回答。他站起身来，再会了。他也站起来，这时他才发觉他怀着身孕，心中立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温柔、嫉妒和热烈的怜悯。他把她送到小客厅门口，他转过身来，向朋友的手倚着身子亲了长久。他一动不动，半合着眼睛。终于他抬起身子，望也不望一下，很快地走了出去。那时谁要问我什么，我唯有装着谦卑的脸，只回答他一个字，爱。那天是诸圣节，外边是阴沉的天和寒冷的风。克里斯多夫在塞西尔家。塞西尔站在孩子的摇篮旁边，顺路来探望的亚诺太太探着身子瞧着。克里斯多夫独自在那里出神，他觉得自己错过了幸福，可并不想抱怨。他知道幸福是存在的。哦，太阳，我用不着看到你才能爱你。便是在阴暗中发抖的冗长的冬季，我的心仍旧充满着你的光明。我的爱情使我感到温暖，我知道你在这里。塞西尔也在幻想，他打量着孩子，居然相信这是他自己的孩子了。哦，幻想的力量，能创造生命的幻想，真应该祝福你啊。生命，什么是生命？它并不是像冷酷的理智和我们的肉眼所见到的那个模样，而是我们幻想中的那个模样。生命的节奏是爱。克里斯多夫望着塞西尔，眼睛很大而带点村野的脸上闪耀着母性的本能，比真正的母亲更纯粹的母亲。他又望着亚诺太太温柔而疲惫的脸，他在这张脸上看到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清楚，看到这个做妻子的生活中隐藏着多少的酸甜苦辣。虽然人家一点没猜测到，有时却和朱丽叶或伊索尔德的爱情同样赋予喜乐与痛苦的滋味，但他的这种喜乐与痛苦更近于宗教的伟大。人世的与神世的结合，配偶。他想，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并不在于信仰的有无。同样，结婚与不结婚的女子的苦乐，也并不在于儿女的有无。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是一颗歌唱的心的和声。而灵魂的最美的音乐是慈悲。这时奥里维走进来了，他动作很安详，蓝眼睛里头有一道新的清明的光彩。他对孩子微微笑着，跟塞西尔和亚诺太太握了握手，开始安安